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北京早上7点，
4: 早上好，您嘞。
5: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6: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7: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3: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3: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7: 刚刚送完了孩子，
5: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5: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

0: OK， 这首歌曲 Jam 也让我刚才整个动了五分多钟啊，是吧？
1: 嗯，强行动自己嘛。
0: Jam 这首歌曲，刚才听到这个雪孩子说，哎呦，这两天就想听这首歌曲。其实我也想听，因为我在爵士音乐节当中呢，有的时候问到一些外籍的这种艺术家的时候，老问他们一个词儿，就是你们有没有某一个时刻想跟别人 jam 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爵士乐当中，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稍微比一下。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就是周董那首歌曲当中，要不要挑一下？就要不要挑一下？这样就两个人比拼嘛，对不对？
1: 拼一下。
0: 所以你看，当时那个 MV 当中也很有意思，就是两个 MJ Michael Jackson 以及 Michael Jordan 两个人呢，就是一会儿呢 jam 一会儿跳舞，一会儿 jam 一会儿打篮球。很奇怪的是，我当时在想 Michael Jackson 拿那个篮球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是乔丹有没有觉得？就马上你就没有这个篮球梦了是吧？
1: 直接给你一个大盖帽，
0: 大盖帽，对，但是确实特别特别的爆啊！而且呢，跟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是有点关系。我猜 Michael Jackson。

0: Wilson 是很多人人生或者是音乐当中的一个启蒙，或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灯塔。那天我看到现在有小朋友大概六七岁左右，还在学习他的很多歌曲 Thriller 啊，这样其他一些歌舞蹈，对不对哈？
1: 包括各种各样的舞步啊。你就像昨天晚上的时候，真的这个我的抖音还是很懂我的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给我推送了一条这个 MJ Thriller 的这个 4K 修复版本，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画的各种各样的妆容。
0: 是，而且前两天我去看了，就是你当时给我们做的这个资讯当中反复强调的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去演的他那部影片。当然在这部影片呢是褒贬不一啊，但我
1: 说都有，
0: 但我个人作为一个 MJ 迷，我自己看的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精气神还原的还是很到位哈，而且给很多人阐释了一下。当然如果你特别了解 MJ 的话，可能觉得里面的很多桥段你都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个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人来说，我觉得也算是把他前半程的人生概括的非常非常到位哈。
1: 对，
0: 好，那这个 MJ 的歌曲确实是永远都是不过时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确实这也算是击中回忆的一部分。来，我们邀请小左看看他怎么说。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全世界瞬间安静，所有的思绪都被拉回到某个特定的瞬间，某个人的脸庞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它可能是放学路上耳机里循环的单曲，可能是毕业晚会上全班合唱的旋律，也可能是某个深夜

0: 所有的时光仿佛都倒流了。今天想听听你的故事，那首刻着某个人名字的歌叫什么呢？你想起的是谁呢？你们之间又有怎么样难忘的瞬间？评论区留下你的歌和故事，说不定会遇到和你有着同款回忆的人呢。
1: 小左声音这么深沉，然后配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所以才要留下你的故事和你喜欢听到的歌。
1: 感觉下面一秒就要进入大宅门。
2: 什么叫进入大宅门？
1: 穿越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到的是，有没有哪首歌曲忽然能够想起你的很多的这种人生的这种过往跟经历，好不好啊？大家可以来好好跟我们来聊聊天。爱德华呢说，大学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公司管住宿，和我宿舍同一个宿舍是一个河南小伙子，他特别喜欢唱好汉歌，
2: 呵，
1: 也唱得非常好。有一次呢，我和他说，一首歌能代表一个人度过的时光，若干年你再唱好汉歌，一定会想起我们度过的这段时间。哎，后来他去上海发展了，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叙旧，他就感慨，我们度过那段时间呀，宿舍的轻松岁月呀，全是你和好汉歌一起度过的，是吧？
2: 两个人把酒言欢，共唱好汉歌啊。
1: 哎，是。
2: 雷洛今天也提到一个，他说那一定是周董周杰伦的《东风破》啊。每次听到都会想到一个十多年不见的朋友。
1: 对，
2: 2003年的冬天，就是在他家用复读机听的叶惠美的这张卡带。
1: 哎，比如说我有些确实很多歌曲呢会标记你自己的一个时代或者一群人嘛，对吧啊。我当时的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之后呢，是来这个你的母校中传上了一个月的那个短训班哈。所以我现在一听到北京欢迎你就想到了
2: 啊，
1: 因为那个班的同学不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
2: 对，
1: 大家在一个 KTV 唱歌，我们就一人一句嘛，而当时唱的就很感慨，因为刚刚度过这奥运会的这个时光，大家也非常期待能够来北京看一看，而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北京欢迎你哈
2: 啊，
1: 感觉有种这种怎么说呢，在这座城市有种朝气蓬勃的感觉，而且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曲的之后呢，也算一语成谶。
2: 对，
1: 这个不到10年以后，然后我就真的被欢迎来了，是吧？
2: 这个啊，
1: 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
1: 欢迎我嘛，是不是啊？
2: 欢迎所有人啊！
1: 哎，是是是，
2: 对，你既然提到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我还又想起了一段这个令人
1: 年轻的白羊吗？
2: 年轻的白羊、啊，实在不好意思，当年参加了这首歌曲的这个新版本的录制啊。虽然说那个镜头好像只扫过了能有0.0几秒的时间当中，但是也被当成了校歌嘛。
1: 我们说过啊，这个小左原来是中传的校草，
2: 就是笑话的笑嘛，对。
1: 大家都笑你是个小草，是吧？没有花儿香啊，没有树高。
2: 恭喜你，今天的烂梗库增加了2个烂梗。
1: 啥呀？好了，8:1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们一会儿呢跟各位集体来聊一聊，听到一首歌曲，你到底会想起谁呢？
3: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3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4: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0: 来自苏醒带来的《玩具总动员》啊，这个怎么说呢？《玩具总动员》确实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儿时的回忆哈。我们记得小的时候看到《玩具总动员》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哇，小的时候这种玩具都可以动哎，
1: 飞向太空。
0: 一看你也喜欢看，
1: 巴斯光年嘛，
0: 巴斯光年对，还有谁？
1: 胡迪，
0: 胡迪，我喜欢胡迪啊。
1: 嗯，我都喜欢。
0: 那、啊、你都喜欢是吧？
1: 如果你要真问最喜欢的话，这个在哎，现在应该是三部曲还是四部曲了？有点
0: 马上要到五部曲了，
1: 啊、到五部曲了吧？是这样的吗？
0: 哎，是，
1: 就反正里边那个叉子的角色，我印象很深刻。
0: 哎，是了啊，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当然，这首歌曲的这个原创作者以及演唱者苏晴，
1: 嗯，
0: 也是我们早秀的多年来所有主题曲的制作人，哎、是吧？
1: 你看看这个，不仅是我们早安音乐秀主题曲的节目这个音乐制作人，
0: 哎，
1: 还是很多衍生曲的制作人
0: 啊。对，当然呢，这个我们也荣幸的和什么徐佳莹啊等等人一起拥有了同样一个制作人。
1: 对，你比如说提到早秀，提到 PD、哎、啊，不得不想起的一首歌，My Baby，
0: 什么我的宝宝？
1: 对呀、啊，
0: 也是啊，差不多，
1: 那不就是 My Baby？
0: 哎，是是是。但是我比较羡慕苏晴的一点是，她真的一点儿皮肤质量超好啊。那天呢，于子呢走之前跟我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大家520的重磅福利要开始了，对不对？赫莲娜绿宝瓶正装护肤三件套，200毫升的绿宝瓶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明星精华，加上50克的修护面霜，一整套配齐。今天的520破价机制直接拉满，史无前例的报价，只要899哈。嗯，
1: 哎，没错啊，这个平时官网呢，这么一套要5000多块钱，全年就这一次破价让利，从来没有过的超低价啊。嗯、这个提起护肤圈的顶流，没有人能绕开赫莲娜，不仅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也是妥妥的实力派。
0: 嗯，
1: 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绿宝瓶三件套呢，核心成分全是高浓度的海茴香，
0: 对，
1: 一套把补水、修护、维稳、这个抗初老全部搞定。
0: 嗯，
1: 不管是熬夜暗沉、换季泛红，还是干燥卡粉，还是这个皮肤脆弱没有光泽，用它都能稳稳的给你养回来。
0: 是的，整套搭配呢是完整的护肤的闭环，而水呢是去打开通道，
1: 嗯，
0: 精华呢是深层修护，面霜呢是锁水滋养，效果比单瓶强太多了。平常的官网去买这么一套的话要5000多块钱，很多人根本舍不得，但是今天的话商城的520专属宠粉补贴过来了哈，
1: 嗯，
0: 临期的清仓捡漏一价到底，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三，200毫升的心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克的面霜，这3个大正装一共只要899，各位啊，
1: 没听错啊，899，平时连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到手水、精华、面霜3个大正装，加送礼袋啊！520马上到了、
0: 嗯，
1: 如果还在纠结送爱人什么礼物的男生啊，选它没错，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袋全程可以溯源。
0: 嗯，
1: 但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啊，
0: 对，相对来说比较临期一点啊。
1: 对，嗯，但这价格确实香啊。
0: 是的，库存不太多，那限时限量的福利，各位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乐广播，以及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3啊，就是阿拉伯数字3，赶快来抢哈、啊！划算的是呢。大家下单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添加下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够再减5块钱。同时，各位不要忘记啊，现在呢，我们鱼子还在如火如荼的直播当中。各位在这个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舞台的公众号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来观看一下鱼子现在正在现场直播的翡翠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北京音乐广播
0: 早安音乐秀，
4: 早安音乐很深。
0: 来，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件事情呢，是杭州的恒隆广场开业，最近两周呢是热度居高不下。最关键的是，场内的香港老字号零食品牌因为天价的话梅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网友呢单次购买了一颗话梅，一颗哦，称重价格高达128.88元。
1: 他确实没称错嘛？这一颗话梅多大个啊？
0: 被网友称为话梅刺客啊！当然，这个品牌呢也并不是首次入驻杭州，去年六月份已经这个落地了。最关键的是，全国多城虽然设有门店，但是呢，刚才说的这款爆款的天价却没有在任何的线上商铺来购买哈。
1: 对，然后就有记者说到，这个爆款天价的单品呢，叫做话梅王
0: 啊，加个王字。
1: 这个定价，
0: 我们来看定价是多少啊？
1: 358.50元，折合每公斤呢是
0: 7160元。店员介绍呢，这款话梅呢采用的是稀缺的罗光梅的原料，所以产量极其有限。历经了5到6个月的精细制作，果肉厚实，口感更佳啊。那也有很多人现场实测了一下，两颗话梅售价157.52元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概念啊。虽然价格很高啊，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门店人气还是非常火爆，
1: 那
0: 不少年轻人慕名来打卡。有老客呢，单次是购买了20余颗，还有消费者呢，一颗泡水饮用3天。
1: 好家伙，
0: 我非要把使用价值打到最大，拿着这个杯子，而且回学校以后到处都是透明杯子，让别人看到。你看，你这么大个，我们对，天价那个啊，
1: 200块钱一颗啊，一颗能喝3天那种的啊。当然，除了这个天价话梅之外呢，在这家店铺啊，就是同样还有一个微化饼。

们一边呢，确实现在当下年轻人一边说这个价格高，一边呢还是小额猎奇消费打卡分享，对吧，将这样的一种零食当做社交筹码，你说当时要是用这个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2: 刚给我的爱人来。
3: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6: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8: 音乐生活家。
9: 什么时候
10: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12: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13: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2: 是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音乐资讯。来看一下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法式声音美学的国家队，作为法国的三大交响乐团之一，它以曲目的风格多元、对世界文化的保持开放而著称，位列欧洲顶级名团之列哈。
13: 哎，没错啊，这支1937年创立的劲旅，从安格尔布雷希特到布雷兹大师环绕，曾经入围了留声机年度最佳管弦乐团的评选。5月18号到19号，他们将

0: 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之下重登国家大剧院。樊志登携手钢琴家亚历山大·康托洛夫与乐团呈现两套经典的曲目，首套曲目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与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第二套曲目则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德彪西《大海》和拉威尔的圆舞曲。真正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管弦之声只在5月18号和19号晚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购票热线010-6655-0000 010-6655-0000。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2026五月音乐节即将迎来了收官时刻。5月24号呢，殿堂级爵士人声库尔特·埃林重磅加盟午夜玫瑰音乐会，身为两度格莱美获奖、17次提名的爵士标杆，他的音色醇厚，唱腔诗意，巡演的足迹呢也是遍布了全球的71个国家。这次呢，他将会演绎多首经典的爵士乐名曲，以纯正即兴的韵味以及呢深情的叙事感，打破古典和爵士的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为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献上一个浪漫的收尾。更多的相关内容呢，请过来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网站去了解一下。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吧，今天我们继续来，就一个，有的时候一个片儿就能奉献好多
0: 啊，真是啊，
1: 绵羊侦探团啊，这个今天昨天呢刚刚来了首歌，今天呢另外一首歌叫做《送别》，当然我们知道《送别》呢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嘛，
0: 对呀、啊，
1: 但他这次找的人不太一样，找的是腾格尔老师，对不对？
0: 这是谁能想到的呢？真的是啊，
1: 对啊，
0: 这个有人说这段《送别》的感觉呢是一段毛茸茸和沉甸甸的抽象和弦，
1: 毕竟说怎么说呢，腾格尔老师当年有一种在旷野里面草原上用方轮子自行车来骑车的感觉，
0: 对
1: 吧？
0: 当然啊，这个在歌曲当中呢，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啊，披上了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确实这两年腾格尔

0: 式啊，我们用这样一首啊，杨洋杨洋杨洋，来自于
1: 谁能想到呢？
0: 腾格老师的送别啊，我们也不能说跟静瑜送别吧，应该是把他送到了四会，给我们来做一做来自于这个翡翠的分享啊。此时此刻呢，他现在正在广东给大家来溯源翡翠，让我们看看他那边还有什么捡漏大福利吧。Hello， 静瑜。
2: 什么意思？要送别我？你们两个是搭的有多开心？
0: 我们俩搭档太好了，
2: 还帮我送到四会。那我跟你讲，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现在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要跟我的钱送别，就是根本停不下来。然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刚刚也跟大家打过招呼的各种各样证书展示给大家看的非常专业的翡翠专家蒋老师。然后呢，本来他设计了一整套的给大家从这个讲到那个，但是今天整个节奏全乱，因为小耳朵们实在是太热情了。而且呢，蒋老师说真的，咱们北京的观众还是特别懂的，一上来就是说不要看福利款，直接给我们是大家的这个实力。还有人过来问到的这些行话，真的就感觉像是来进货的这种感觉。因为听到了广东丝绘这个字，真的懂行的朋友就会知道说它基本上已经是全国最大的玉石加工基地中心了，翡翠加工中心。所以今天到了原产地，然后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直接拉满。而且刚刚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提示特别棒，因为我们刚跟大家说了嘛，今天来到这个翡翠的源头来溯源，所以呢，大家其实今天最合适的一个机制就是七天无理由，给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小耳朵们承诺的。所以现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恩大王牌，或者回复到听天 FM， 或者回复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就会直接有一个链接或者有个二维码，大家任意点进去或者扫进去就可以进入到直播当中了。然后这个运费都不需要自己付，就是给大家买好了运费险的，所以就全当跟着静瑜一起云逛商场，有任何自己看到喜欢的东西的话，先买回来试一试。并且刚刚蒋老师提示了我一点哈，你看今天是周四嘛，回去之后正好差不多顺丰到家，可能明后天就到了。周六你收到时候正好是个周末，就可以跟着家人跟朋友，你拿着你买到的东西去到咱北京的大商场，去到专柜当中，你去比一比同等价格或者说同等品质的，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捡着漏了，知道这个原产地的优势到底有多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专家去给你把控，如果你觉得说哦没有性价比，或者说你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你觉得我买贵了，或者觉得啊我又不喜欢了，退回来，一分钱都不用多花，因为连运费都不需要自己付。我说真的是聪明。

0: 命哎。另外一点就是得对自己的货多有信心才敢给出这样的机制啊。
1: 你刚才那个我说真的是聪明了，显得我俩特别像两个大聪明，你知道吗？
0: 而且你知道今天我根本就插不上话，我今天就主打一个提线木偶，就是所有的小耳朵来了之后想看鲸鱼戴这个，想看鲸鱼戴那个，然后呢就说
1: 你要发挥你淘宝模特
0: 的
1: 这个特点好不好啊？你一直不是想当出镜的模特嘛，对不对？今天可以满足一下你的心愿啊！
0: 今天特别开心，你知道，就是大几十万的货挂在我的身上以后，就特别满意，特别开心。
1: 大家说，
0: 但也不要被这个价格，不要被这个价格骗，就是说吓到，因为就是风险由人嘛。有特别专业的，比如说，哎，正好因为鲸鱼来到了广东的四会，这个真的就是原产地了，懂行的朋友们都懂，来到这边可以去挑选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就是我刚入门，我也不太懂，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几十块钱小几百块钱199、129的，包括20块钱的小挂坠，99块钱的东西就送给朋友，然后讨一个开心，就带着玩玩的这种东西。直播间有好多的福利款也都给大家，所以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凑个热闹。
1: 是的，好的，我们小耳朵们现在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直播两个字，现在继续来关注一下鲸鱼的这个直播啊。我刚才看到直播鲸鱼跟我们连线的时候，现在现场只有那个老师一个人啊，赶快回去继续当你的模特吧，好不好？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哎，好了，拜拜喽，
0: 拜拜。
1: 哎呀，鲸鱼今天确实是怎么说呢？我要说他不容易吧，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他实在是。当模特当的太容易了，
2: 兴奋呐、
1: 啊！对呀、啊，大几十万的货挂在我的身上、啊、
2: 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个我现在正在点进去，哎，我看到直播间里边鲸鱼正在
1: 往回走，
2: 往回走。这个刚才看到这个老师在去晒这个，这个应该叫做悟道吧？啊，这个一件翡翠的这个内容，确实。我感觉这水头蛮足的，
1: 对对，是的是的啊。而且我刚才说到了，既然大家可以拿回来呢，自己去比较，所以这应该来说也是一个验证的有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哈？
2: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鲸鱼刚刚提到的这样的，这个今天下单如果有喜欢的内容，或者说一会儿看到鲸鱼有推荐的这些内容的话呢，今儿下单啊，这个如果不喜欢的话，7天无理由直接退货，然后这个如果喜欢的话呢，留到手里边或者是送人啊，这个确实是满满的福利嘛。
1: 是的，这是我们 Radio 海狗团一直的这个硬道理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实际上也是这样哈，大家都是这个无理由退货的，好不好啊？而且呢，关键是这个三件套呢是直接把修护维稳拉满，一套搞定所有的肌肤的小烦恼。核心的成分呢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修复力也是超强，而且呢可以调节皮肤的微生态，强韧你的肌肤的屏障。新肌水质地非常清透，拍上脸的话非常非常快的吸收，不粘不粘不腻，而且还可以二次清洁，对不对哈？
2: 哎，没错啊。当然那个比如说在熬夜之后呢，用它急救暗沉垮脸立马提亮，敏敏泛红呢，这个换季刺痛都可以快速安抚。三件套搭配使用，就是补水加修护加锁氧的闭环护理，坚持用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出油变少，泛红消退，熬夜也不会垮脸，素颜都透着那种透亮的感觉。
1: 是的，今天呢各位零七清仓啊，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200毫升的新肌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克的面霜，这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899，朋友们，899平常连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都买不到。今天呢到手的是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三个大正装，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但是价格呢是真的非常非常香啊。
2: 没错啊，正品保证买一袋全程溯源，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数字3，抓紧抢购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周四的
3: 红队、蓝队，你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1: 红队的小左今天不高兴了啊，嘟起小嘴了啊，
2: 你这个人
1: 为什么？你说。

0: 恩熙吧台有关系，但你要说你想赢的话吧，拿这歌那绝对打不过你
1: 啊。那不一定，那你试试呗，这毕竟你喜欢嘛。你今天应该打不过我，我今天也一会儿再说啊。
0: 怎么着，就直接现在都不藏着掖着了是吧？
1: 所以你就直接赶快说一下你这首歌曲好不好啊？
0: 啊，这个相当于是在十多年前，哎，甚至有可能20年前了，一首网络歌曲。
1: 对，当时呢就是
0: 当年在
1: 铭刻了你很多回忆。
0: 哎，真的是当年在网上听的时候，包括很多人会把它当成自个儿的彩铃。
1: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小左只剩下什么？
0: 我只剩下当时这个迷茫的自己。
1: 什么乱七八糟？你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是吧？别人的爱情鸟还没有来到是吧？
0: 没有。然后这首歌曲呢，一会儿大家听到之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今天会把它当成一个备选方案来去操作了。因为它最近也相当于是一个翻红的歌曲。
1: 哦，明白。来吧，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我确实没听过啊，名字叫做雷米克斯。这不是那首网络神曲吗？
0: 是的呀，最近翻红了嘛。
1: 来吧，这首歌曲叫做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小左推荐。

0: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这是不是 AI 唱的？我说这唱的好像 AI， 唱的这么好，他说就是 AI 唱的，
1: 好像是的啊。
0: 但确实这个 AI 唱这样的歌曲呢，爆发力包括重新的编曲的改编，我觉得可能确实会给老歌注入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新鲜的感觉。
1: 对，就比如说这首歌它现在的名字叫做你往前看一点，
0: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1: 匆匆走过，
0: 安了我真是、
1: 这个当年的名字就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哦，明白，也就是实际上它算是一个顶针或者回环的感觉，对不对哈？好了，红队大佐呢，这是他的备用歌曲，但没有办法，他先给我发了备用歌曲，我们就只全
1: 然后他就放上去了。
0: 行，
1: 但是说一下他的前情回顾啊，这首歌为什么最近这么翻红了呢？因为是在这个应该是叫做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当中。
0: 哦，我想想了，对，
1: 一帮子拉丁舞裁判，
0: 而且那个裁判叫超级好，
1: 就很松弛的。
0: 他们说这个五官的这个叫什么？这有点长得像，有点像我
1: 啊。你说那个前面领舞那个是吧？
0: 对，也
1: 不是后面划水那个，
0: 也不是五官，就是他前面那个小胡子那一段是吧？
1: 啊，对，哎，很厉害啊，很厉害。
0: 是，也下次呢，如果的这个我也有这样的舞姿的话，我一定给大家奉献一下。但我没有嘛，是吧？啊，好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说我今天的这个蓝队的歌曲了哈，因为大家刚才听到了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对不对哈？然后呢，就去看了一下，相对来说还没有开始看到这部电影，但是呢。已经听到了他的一些歌曲，那么昨天呢，在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时候，来自于玩具船长的《一封桥批》。实际上当时呢，看到了，我觉得这个创作者也很有意思，他们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就是玩具的，他们是发现了同样一个点，就是这所谓的一封家书。只是呢，这首歌曲实际上比这个电影还要早3年左右。
1: 对啊，
0: 所以他们也没有再去找其他的歌曲，就直接用这首歌曲当成了这个电影的片尾曲哈，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甚至很多人呢也从里面听到了浓浓的乡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玩具船长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封桥批》，这也是刚才说到的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我为着你的情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多少，而你们哭得好。

0: 果然还是刘德华华仔。邓哥有活力，慢歌很深情，这首爱不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八位。闲话少说，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挺让人佩服的词哈，李宗盛为赵传打造的。当年赵传事业不顺，再加上没有颜值没有背景啊，多年打拼没有任何成果，就像是一只想要飞的鸟。我是一只小小鸟，飞起来了，有请赵传第七位。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

0: 这首歌曲打造出来之后，赵传唱的时候录了五天，中间多次哽咽，唱不下去，因为这就是在说他自己呀。歌词当中，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想不仅仅是赵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吧。我是一只小小鸟，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还是有感受的歌。接下来这一首，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哎呀，真是走过来的人才会慢慢懂得歌词当中在唱什么。我是一只小小鸟之后，又是李宗盛的妙笔，这首《山丘》。人生就像是越过一次又一次山丘的体验呢、啊，听歌吧。

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好了，接下来是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对，就是阿妹张惠妹的《记得》。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曲的曲子居然是林俊杰写的。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道啊，这首歌曾经被退稿，后来在另外一个制作人的坚持之下才被收录。一个差点被丢掉的作品，最终却成为了跨代际的经典。大多数人把记得当成是一首怀念前任的歌，但仔细看易家扬的词，他写的不是怀念，而是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谁还记得是谁先说，语气不是控诉，而是无力。这首歌真正残忍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在唱我忘不掉你，而是在唱我连从哪一刻开始失去的都不知道。前者是浪漫化的痛苦，后者才是真实的困惑。其实大多数人选择前者，因为前者更好受一些。2001年，阿妹张惠妹正值声音的黄金期，她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做了一个反直觉的选择，不放大情绪。主歌近乎耳语，副歌呢不刻意加重咬字，在高音出现在最后一遍副歌，但不是撕裂式的宣泄，而是一种我已经说完了就这样的平静。这不是宣泄，而是确认之后的沉默。唱的人没有崩溃，听的人却撑不住了。

0: 都是那会儿女生的代言歌，好像那会儿的女生就是这样的情绪表达，想突破一切，特别是失去自己爱人的时候呢，也特别想做独立的坚强的女生。就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容祖儿《我的翅》或者翅膀的女孩《我的骄傲》普通话版本哈。前面我们听到的杨丞琳的《左边》呐，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呐，包括刚刚阿妹的《记得》，都是我们年少之时或者自己在经历那样年龄的时候，经历过那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由心而发的一些感慨，都融在音乐当中音符里面了。2003年容祖儿发行个人专辑《我的骄傲》，第二张精选碟《喜欢祖儿二》，同年的单曲《我的骄傲》普通话版本就是《挥着翅膀的女孩》，获得太多的奖项。虽然当年呢这首歌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普通话版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但是呢鉴于要打开内地流行音乐的市场，所以《挥着翅膀的女孩》呢在容祖儿的音乐生涯当中确实是在内地呢更加有影响力，也算是她的招牌作品了。很多人听容祖儿就是从这首歌曲开始的，是不是《挥着翅膀的女孩》？后来呢又有英文歌《Brand of You》，陈光荣作词编曲，许常德重新填写的歌词。挥着翅膀的女孩描述一个女孩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传达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情。好了，赶快来听这首歌吧，《挥着翅膀的女孩》。
1: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

0: 挥着翅膀的女孩，听到这首歌曲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舞。终究有一天我会成为挥着翅膀的女孩，展翅高飞。好了，接下来是这首歌哦，传递友谊的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根据小 S 的上段恋情结束的时候，在范玮琪范范家住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度过的情伤的故事而写的，真正的友谊传递出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哇，那时候美好纯真的年代，除了美好的爱情，还有美好的友谊。
1: 第一

0: 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明天继续哦，如果你喜欢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个赞哦，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当中了。来，给我点赞越多，我会越好好卖力为你主持。
1: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连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

0: 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Devil C， 他的 flow 行云流水，凭借歌词就让人想跟着他的节奏摆动，可摇可刚，风格各异而且多样化。代表作品刚才听到了 2.14， 2月14号各大平台播放量过亿，评论破万，被誉为是最会唱情歌的 Boom Bap 说唱歌手。2020年呢，双人组合呢参加了2020中国新说唱，取得了全国13强的成绩，也是天津说唱有史以来最好的名次了哈。加入主理人 GEIGI 的东风厂牌，得到了四位制作人极大的认可。这个厂牌 你记得吗？曾经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他们也来过哈，是在前年，我记得应该是前年的时候来过，去年的时候没有来，去年是李健他们嘛。今天又该开始了，期待一下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有没有在倾听聊天室当中来和我同步每一首歌曲，来推荐陪你长大的那一首歌曲？同时呢，更重要的是给我点赞，有没有？哇，点赞已经这么多了，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这么多人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么多人给我点赞了啊，你多多支持我，我就会更加卖力的。我是卖力的，不是卖货。不是带货，搞得自己像这个网络网红主播一样。来疯狂跳的猴抢到大沙发哈，左边是星际，右边是7789，然后文正来了，星湖起涟漪，还有 Percy。

0: 直接给你地板价。我跟你说，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520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真的太划算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刚才说了，平时你是不是舍不得买？哦，半个月的工资没了，谁舍得？太心疼了。答案是今天520限时福利专场零七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关键字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同样是50毫升大正装，只要520块钱，应520这个日子哈。虽然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这还叫零七啊？这还一年多呢。对，我们就这叫零七啊。价格而且这么优惠，面霜早晚都要用，怎么都能用完。而且我们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脸全程溯源啊。怎么买再说一下，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去抢，待会儿把海报甩给我们群里面的朋友，这是我们家族群的优势了哈。好了，如果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你抓紧吧。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黄大炜，你把我灌醉。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1: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赛车的世界。周四嘛，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哈。那些赛车退役之后都去哪儿了？在汽车世界当中，赛车无疑是金字塔尖的存在。无论是 F1 赛场上的毫秒之争，还是勒芒24小时耐力赛当中的稳定发挥，又或是拉力赛当中飞沙走石的性能猛兽，他们都是汽车工业最前沿的结晶。和赛车和人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周期。新车登场经历辉煌，然后被更新换代的后辈取而代之。哦，那么问题来了，那些退役的赛车然后都去哪儿了？那些被废去的变形金刚去哪儿了？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民用汽车走向报废哈，被压成了一块块的铁饼。但对于赛车的这种带着光环的特殊产物，他们的结局不止报废那么简单。事实上，每一辆退役赛车都承载着历史、荣耀，甚至是技术精湛的传承。他们往往会走向几个截然不同的结局。首先，博物馆，这是赛车的荣耀归宿。对于很多赛车来说，最好的归宿莫过于进入博物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马拉内罗的法拉利博物馆展出的就有历年的 F1 冠军车，包括舒马赫在2000年夺冠时驾驶的 F1 2000和2004年夺冠时驾驶的 F2004，那都是法拉利王朝的象征啊。第二呢，就是私人收藏，这是亿万富豪的收藏品。进入到了除了进博物馆之外，还有一些传奇赛车会流入市场，成为收藏家的宝。

90后全能型的人气主播，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宋孟君，在大学期间就开拓属于他的音乐市场哈，音乐世界。出道不到一年就发行第一张专辑《高阳君》，包揽了《星星的路》和等多首歌曲的词曲创作，性格开朗，外形也是很清爽的那种哦，所以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哦。好了，这个时段最后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吧。来自单色林，爱美孤单。这个词应该是善哈，姓单应该是善，但人家就单色林。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个

0: 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

0: 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还送阿考雅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啊，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一起解锁520心动行礼吧。好，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两首经典连播，太阳蔡健雅的呼吸，还有姜育恒梅花三哦。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首经典联播，好了，收工歌来交给好妹妹乐队。这首现在听起来又很应景的歌了哈，五月的你，五月的你快乐吗？五月的你幸福吗？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们，也转场到下一档节目音乐加快堂。感谢你两个小时汽车音乐会的相伴，明天九点我们再见。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个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0: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3: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0: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3: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0: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3: 要解决问题吗？
0: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老妹儿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

0: 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锁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0: 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
1: 嗯，
0: 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新拍的，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1: 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0: 这大家太熟悉了。
1: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日间的防护盾哈。因为经典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浓度呢比精粹水更高，而且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0: 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20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1: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费力的乳化。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0: 神奇活性精粹是老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1: 一以贯之的。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哈，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0: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1: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0: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1: 是的，
0: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
1: 对，单品都要过1000元了。
0: 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10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因为我们是限量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太优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日夜两个字啊，日夜，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啊，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 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效果，它还有优势在于协同增效。这个词儿可能应用到我们的护肤上其实特别特别少见，但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我们这个面霜效果会大打折扣了啊。如果你不用精粹水直接涂面霜，就会发现这个面霜很难吸收，
0: 大多是这样的，
1: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0: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
1: 没错，
0: 它可能更适合，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所以说用经典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我们回到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1: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啊。
0: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了。
1: 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0: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1: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啊。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1: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实在是非常优惠了啊。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0: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到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抓紧时间吧。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总有一束光能够温柔地穿透喧嚣，直抵内心深处。
1: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这里是
2: 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需要一块糖，把甜意渗透到每个细胞，调味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1: 需要音乐。
0: 在这里，愿每一次相遇都是对灵魂的触摸，每一首歌曲都是对心灵的抚慰。
2: 让我们用心听歌，用心生活。
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0: 热得那么离谱。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话堂，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要跟刘源和文文聊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直接上来先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的名字。
1: 是我说吗？嗯，我来说，就是大家认为有什么样特质的对象才靠谱？
0: 你认为什么样的对象才靠谱啊？
1: 我觉得我可能相处下来，我觉得，不是很好说，就是有责任心吧。
0: 自己定的话题还不好意思，这事儿我不好意思。
1: 刚才我在跟文文姐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有责任心的吧，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喜欢小动物比较重要。我觉得，因为喜欢小动物的人不会太差
0: 啊，
1: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可能
0: 是就是他有爱心，
1: 对，有爱心，就是喜欢小动物。然后，这是我找对象的，我可能觉得是第一点比较重要的。
0: 而且他跟小动物都可以长期相处的话，代表这个人长情。
1: 对，而且代表这个人肯定会非常的耐心，
0: 嗯，稳定。那文文呢？
2: 性格互补，然后别太气人的吧。对，要求就是性格，比如说我是一急性子。
0: 哎，你俩要求都还挺明确的。
1: 对，你不明确吗？
0: 不是那种虚的，对。很多人说是看感觉，感觉对了就可以，这就很虚。
2: 那不是，你真正一旦过日子的时候，我觉得家里还是要第一，别老。

0: 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哎，你喜欢这个人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是两码子的事儿、
1: 啊。
0: 就是你喜欢他，不代表你们两个真的合适这么相处。有些时候就可能有些人他是更适合做朋友，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一块儿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可能身上要有一些点是可取之处的。就比如说刚刚文文说到的，就生活中你们点点滴滴的相处，那个才是长久相处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刘媛也等于00后，所以他也可能也代表00后的一些想法。谈恋爱是一回事儿。

0: 说这个公司的年限是多久，这个公司我熟不熟悉，是不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然后再去考虑这家的风格是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毕竟居家的话，我觉得它的难度不亚于找对象。
1: 对，
0: 因为你住的话，有些人他可能装修时间拉长一点，可能20年我才会换一次装修，然后有些人短一点，可能也得5到10年。
1: 对，而且也是虚的，就是说我们对于家的一个整体的概念的话，就它好看，它怎么样，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设计师，他给你脑补出来的那些画面都很好，但是具体实操出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就像刚才刘源所说到的，你必须要到现场，你去感受到，你跟这个设计师明确的说完以后，他把图纸给你画出来。
0: 嗯，对。然后呢，给到你的设计图纸，然后呢，真的看到这家公司的一些装修实力，或者说这家公司有一些可以实地查看的一些工地，然后你再去做一个对比和选择。那如果说，就比如说大家，如果近期咱们就有装修需求，像我和文文嘛，大家也知道我们是来自全包二这家公司，是属于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是真正的耳熟能详，因为我们和电台今年是合作的9个年头了，也在电台，就是大家听到我全包二的声音也有9个年头了，那这一点我觉得背书大家是不用担心的。那另外一个重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全包园每年都在进行新的更新迭代，新的升级。
1: 嗯，
0: 那本周呢，我们周六周天当然门店也会有相应的店面活动，如果说你想趁着现在正好天气热，其实它不算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装修旺季，
1: 是
0: 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装修淡季，有些人想赶着装修淡季去看看装修，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打一个400-606-8866。那本周六和本周日到全包园的东五环和西三环的门店，咱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实地的，首先是看

0: 春啊秋天装，季节是最好的，凉凉快快的嘛。但是就看您这房子是做什么用。正常来说，从装房子到您入住的话，您要提前3-4个月准备，
1: 啊、是
0: 吧？反正您说夏天门装修，但是各大装修公司啥时候都有开工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既然说想装修，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早装早享受。反正我们也都是给大家保价一年的时间呢，您不妨可以把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开工的还很多呢，把我们节目时段的价格先占上，然后的话呢，其实装修不就像搞对象，您就先看去看，哎，突然间有个样板间，突然间这设计师聊的设计我特别满意，那您没准明儿又我就想开工了呢。那如果说您在逛的过程当中都觉得差一点点事儿，那您就再等等明年或者再装，我们也都是给大家有这个准备的时间的。
1: 我还真听说过一些案例，就是提前说啊，我想要搬家，然后我想装修，然后一个月的时间赶紧给我装好。首先这个时间是肯定不够的，
0: 对对，
1: 如果你要想真的好好的去装好的话，并且是没什么味儿的，可以踏踏实实入住的话，一个月时间是肯定不够的。
0: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您旺季装修的时候价格一定是多花这钱，这100%的。你就像咱们现在我去买一个现在穿的衣服衣裙儿，对吧，我现在买羽绒服那肯定是两个价格。
1: 是的，
0: 其实还没在，虽然说北京挺热的，我觉得早晚还是凉快的啊。那现在其实也算是装修的一个不是说最旺最旺的时候，也是一个好时候。你想这会儿装完了，秋天您能入住了，
1: 正好是金九银十入住、啊、
0: 夏天的时候，对，您把那个

0: 是相亲，要是像相亲的话，就是我知道现在，比如说到一个相亲，他会有，是我看的某一个电视剧啊，
1: 你是不是去了？
0: 我没去，没去，就是比如说，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相亲会，就是一个人可能他这一天他会接触好几个人，就是互相去了解合不合适。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在想是什么，有点像在全貌园看那个样板间的一个过程一样，就是因为你到了、这个、
1: 相对象。

0: 去准备一个全方位服务的金牌团队，从前期的金牌的设计师，到金牌的工长，到金牌的管家，再到金牌的售后服务团队。那在全包园您就提前站上了。如果说您是在一年之内咱们有装修需求和计划的话，同样这一年之内您任意一个时段使用到我们今天节目价格的优惠，我们都会为您免费的去匹配一个金牌团队。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0-606-8866。

0: 来就是每天，以前每天上班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在家里面多待，我现在每天早上都会早起半个小时，然后先干嘛，先在家里比如说坐一会儿，沙发上靠一会儿，现在就会有这个步骤和这个过程。
1: 然后有朋友要约会的话都不要出去，
0: 对，都
1: 来家里就
0: 好，根本不想出门。就是文文知道，就是之前下了班之后我可能还会问他，我是想溜达溜达去 然后呢现在

0: 合您心意的房子，那未来可能你住这个家居住的时间就会久很多，就是在里面待的时间会很多，
1: 是的，
0: 也不会浪费掉最初当时装修的那些钱，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整体价格上的优惠，针对音乐加快堂这个节目的听友，我们除了直减5-8万一个价格上的优惠以外，我们再送大家

0: 6068866，今天我们说到的这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那不管什么材质，像纯实木的、板木结合的，还有布艺的，以及真皮的，以及全有品牌和顾家品牌的家具，您通通任选，只要在我们的这个件数的选择范围内，您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任意搭配。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之前有听众提出这个疑惑，就是说我能不能13件家具，我要13张床，我要13个沙发啊？这个确实不行，为什么？
1: 家里也放不下呀。
0: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想的是什么，那十三个床13个沙发，那我肯定
1: 赚的。

0: 于65平到75平左右的这样面积的一个桌子，但是如果说家里来的人多，它可以展开变成一个大圆桌，可以供更多人在这个餐桌上去用餐。打400-606-8866，我们线上还可以要一下我们不同风格样板间家具的图片。
1: 大家如果要是有过装修的想法，或者去看过这个家居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店里面卖的成品家具呢价格都很贵的，这样你一件一件算下来的话，你会瞬间觉得哇，全包园真的很合适。
0: 对，
1: 首先全包园它有设计师替大家想好你的全屋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0: 对，
1: 多大的房子干多大的事儿，然后再有最合

面的组合应该都是二选一、您要不然去要定制的优惠，要不然去要成品家具的优惠，但是节目时段是您都可以选择的。去选完十三件成品家具以后，那家里的收纳空间肯定还不够，不，我们的东西已经成品家具已经不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了，就比如说现在的我们需要的一些盲盒柜、或者是最主要的主卧次卧的大衣柜鞋柜，这些肯定每个家庭

间面积稍大，可能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咱们北京正常的咱们卫生间还有这个厨房大小基本上3万块钱左右就搞定了，是包含了您这个空间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整体的硬装的部分全部给您涵盖在内，这个套餐还是比较划算。包括呢，您如果说我已经在网上看好了家具，或者说我现有的家具不想扔掉的话，我只想做一个基础硬装，节目期间打400-606-8866我们也接，以及您家如果是小面积小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也不让我上路时路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0: 每次跟大家分享家的概念，分享这些家装的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甜甜的微笑，就像吴美子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你觉得家是一个舒服的，然后你回到家以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是一个踏实的。这样的话，无论你的生活啊，还是工作啊，它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请到全班员当中的刘媛和文文跟大家分享到关于新房的一些礼包和价位。
1: 是的，对，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吧，因为可能有一些听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上半段我跟大家说了一下，邀请大家就是到全包园的东五环和西三环门店，本周六日咱们参加一下店面的活动。那到店面的话，如果说您一直听着广播里面有全包园的声音，但是确实我还没有去过全包园，您首次到店的话，您打通400-606-8866，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另外呢，到店我们有吃喝玩乐一条龙的一个礼遇，还可以去领伴手礼，像保温杯，然后毛毯，然后呢还会有什么茶具套装、水具套装，可能现在这个季节不太适合拿毛毯了，您就去领一下这个茶具或者水具套装。那具体的数量呢，那我们也不太确定，您打400-606-8866，您有什么心仪的，您可以去占一下这个礼物。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全包园 Q7 Pro 这个套餐的一个优惠的价格。现在的全包园呢跟以往不一样，也是北京市面上目前我们所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的唯一一家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全包园我们怎么去计价？比如说您家套内面积是65平，今天节目期间打400-606-8866，那整体的一个包含了我们整体的设计、施工、主辅材、硬装、定制家具、成品家具，还有您家的软装灯具、窗帘，这么一整套流程下来是129900。那超出每平呢，门店的价格是1399，节目期间打400-606-8866只需要1099。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们家这个套内面积具体是多少，您打通了电话之后，您可以跟作息人员去沟通和聊一下，比如说您把房本上什么面积给到我们的作息人员，来去帮您计算一下您家的这个套内面积。
0: 当然也会有专业设计师的你在家以后再去看您家的一个实际情况，再做最终的一个方案出来。
1: 是的，而且我们还送了8到13件的一个成品家具，纯实木的、板木结合的，还有您家的网红款的、布艺的、真皮的、全有品牌的、顾家品牌的，咱们都任选。再送您10平米的索菲亚 ENF 级板材的定制，10平米投影面积，基本上大概的大小是做您家2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的大小。我们同时还送您3组抽屉，还有衣柜的价值6000块钱的吊顶，这个全都送。这些呢都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
0: 那老房具体的话会有哪些跟新房的差别呢？
2: 差别其实就在于老房装修肯定我们前期会多一些，比如拆除修复，然后改水改电，会比新房的工期会多一些。您在装修总款上花的钱也会多一些。
0: 是，
2: 之前好像给大家算过，就比如说也是按套内面积，比如说您要套内面积，如果您说我也不知道我套内面积多少，房本可能也是71左右这样的样子，其实这样差不多比新房得多花34000块钱。这个是全包园的那个改水改电的那他那个合同上的一个固定报价。
0: 你这所有的公司都会有这样的？
2: 对，因为老房您前期拆肯定是要花钱的，您毛坯房的话是做断点改直接改造，就是它会省钱同时省事儿嘛。但是今天我们不也说了吗，在我们的12点之前会有老房的专属福利，也是属于这个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就比如说您前期别管是多大面积的，您花34000也好、30000也好，还是说我房子小我可能得就花2万块钱拆除修复的钱，打进400-606-8866，我们老房直减钱，这次申请到了，就是给大家直减12000元的钱，只限这一个小时，店面咱们是该收多少是收多少的，我们的直播时段是快闪的优惠，是减掉12000。如果您是之前花34000，那您可能就是22000就都下来了。打400-606-8866，用减的钱，咱们去做智能也好呀，您去再买点自己喜欢的这个家具也好呀，买电器也好呀，反正是直接减钱的。
0: 这个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是直接减钱，不是变现成你去可以换床换什么
2: 的。是
0: 的，
2: 其实我们宁愿说是我们送您点什么工艺啊什么的，因为我们是统一进货的，或者本来我们就是装修公司，我们出点工钱可能会少一些，但是直接减钱是我入职全包员第二次有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直减。第一次可能是在几周年店庆的时候做过一次申请，倒是减12000，但是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优惠申请回来了，同时伴着就是除了这个钱您剩下的 装修前同样也是按照套内面积给您算，超出一平还是1099，这两个价格基本上是同享的啊。另外一点还有，除了减掉12000，那老房装修您还得花多花钱呢，那个咱们心里肯定是不平衡呀。再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是同享的啊，就是比如说加拿大白狮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到时候的话您选择心仪的品牌的暖气不用您花钱，等到您装修换暖气的那一步，我们上门给您包含您家的暖气拆除，我们新暖气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就是一套都给您换下来了。暖气的话呢，大差不差，应该帮咱们省将近，多了不敢说，15000-16000肯定能省下来吧，对吧？
0: 里外里其实把这样的差改钱是给大家找不回来的，
2: 对，找不回来小3万块钱，而且还有免费仓储呢啊！您打400-606-8866，大概说一下，你说我房子在海淀，房子在朝阳，或者我房子在密云、在顺义、在通州，哪怕您说我在香河等等的，您说一下您的位置，然后我们发一下距离您家最近的我们自己的仓库的位置，如果您能用上啊，那么也就恭喜您工期多久，我们的仓库给您免费使用多久，家里的东西您只要还想留的，您就都放到全包园的仓库里，等到您装完修以后晾完味儿，您再搬回来就可以。
0: 买新房的话确实不是所有人家都愿意去花这个预算和在这个期间当中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自己的旧房子完全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全屋改造变成一个新房子的。而且以前大家可能会纠结说拆改还要需要花额外的费用且不少，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要打这些电话直接省了12000下来，这样算下来的话没有多少钱了，再把暖气片一送，约等于是拆改是一个免费的事情了。
2: 对，
0: 它直接带给您是未来的，不说长的话，但是7到10年的一个更理想的居住环境它也是有的。
2: 是的，没错，其实省的不只说是这些，主要是省心，要不然的话你说咱们自己，
0: 而且你看为什么我说7到10年就不是说一辈子，其实住一辈子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个人建议是每到7年到10年的时候就像换衣服一样，您其实是可以换一套装家装的一个感觉。
2: 对，咱们现在不就是我住着可能啊，不说实话就是轻易的咱们还真没人装修，就那比如说咱们现在我面临结婚我就得装房子呀，
0: 你二胎了他不是房子就需要不一样的尺寸，
2: 那有些就必须得装，那我们就是整体最好就一步到位都换，要不然有的客户也说我今儿个我换个卫生间，明儿我装个厨房，后天我看我卧室也不顺眼，一点点整，最后都花钱不说，
0: 里外里加起来比之前要多
2: 了，对，你耽误的功夫呀钱呀都没少花。所以说我们一直说推荐大家是整装，当然我们整装局装软装我们都做，只要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咨询，整装最省钱。
0: 好，我们前面跟大家重复了这个新房，然后也说了这个老房的一些福利优惠，然后圆儿其实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关于局部改造，现在局部改造的需求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对，因为很多人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进行局部改造，一个买了二手房，可能我买了二手房之后我手上剩的钱所剩无几了，但是呢我全部改的话确实要花费不少，可是我可能这个卫生间或者说这个厨房它确实我测量了房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隐蔽的一个隐患在，那这块儿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买的是二手房，或者说您准备给家里面老人装修，但是家里面老人一般比较难劝，就是他们会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我现有的居住环境已经很好了，那全包园呢我们是给您会有一个免费的科技量房的服务的，这不是说到店就免费，是您打400-606-8866，只是专属于我们音乐加快堂这个节目的听友的，我们只要您家是老房吧，您站上这个价值1200块钱的一个科技量房，那到您家之后给您家全方位的做一个科技量房的检测，像您家的声光水气电材色行风，比如说您家目前现有的隐蔽工程的安全隐患，还有目前您家比如说噪音源到底来源于哪里，那您家的窗户如果要换要换多少公分呢，您家的这个暖气片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在，都会给您测量出来，出具一个全房的一个检测报告，那您拿到这个检测报告，我觉得您拿数据说话的话，一方面您更好劝家里的老人，那第二方面如果您自己买的二手房，您就知道有些地方我可能没必要改，但是呢有些地方它必须要改，您就可以只单改这个局部，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您要是自己不确定，您就约一个这个免费的科技量房服务。除此之外呢，大家还会担心的是什么，就尤其是老房会有一个增项的部分，这个呢也是所有人装修的时候就是谈装色变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我是不是开工之后那工人肯定这里又要给我加钱，那里又给我加钱来，然后呢又加了2-3万块钱，比我这个预算又超了这么多。全包园我们现在是给我们的听友会有一个零被动增项协议，这个是盖了全包园的公章，有总经理的签字的。那另外呢，大家觉得我签了这个零被动增项协议，那难免我自己可能会有主动增项的部分，比如说 可能我装修一开始我这个位置的门我做的是一个方形的，我突然要变成拱形的，或者说有一些工艺呢确确实实它不是标配的，比如说我这个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或者说我

0: 猫园也不例外，它可能每一项会有一个，比如说几百块钱，甚至是一两千块钱的一个增项的费用，这个就属于主动增项。包括老房的话，正常来说水表移位，比如说您家装修老房的时候水表移位，这个也是会有一个几百块钱额外的增项费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无论您是新房还是老房，我们都会有专门针对于您家这个房子的一个房增项的礼包，在十二点前打400-606-8866。那老房新房我们会有两个小册子，小册子上面就会有一些您可能遇得到的一些主动增项的部分。我们这个免费赠送，总价值呢是14200块钱，新房和老房同享，还有一些水表移位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全房挂网这样的工艺，其实是只有老房才需要的。那我们也给您放在老房的这个礼包当中，以及老房的这个专属的优惠当中了。
1: 我相信这个路上大家也越听越迷糊的，确实是自己家的话，你很多东西隐蔽的是看不到的，你也想不到的。所以首先先打电话，然后请专业的人到现场去给您做一下科技量房。科技量房在很多公司它都是收费的这个项目，因为人要给你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报告，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想不到的一些隐蔽的可能那个增加的增值项。
0: 对，它
1: 在这个科技量房当中都会有。
0: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全玩一个黑科技的一个量房箱嘛。然后可能我们人体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它用这个机器它可以去探测出来，测量出来。反正我们最后出具的那个检测报告上面会把每项的数值还有你哪个位置有安全隐患会给你写出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说我一年之内我有装修的想法，但是我目前没下定决心，咱们打一个电话400-606-8866，咱们先给占上。因为您占上的不仅是科技量房这个服务，还有一整年的一个优惠。
1: 当然如果您要觉得说是我身边有特别关心的你爱的家人啊，或者你爱的对象，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你也可以替他先打一个电话去占这样的一个名额。然后到时候如果他说没需求的话，那也没关系，这个名额他其实也是可以放弃的。
2: 是的话呢，是比如说先占优惠，占完优惠的话，看您的时间是下班过去也好，或者周六日到店去看，觉得方方面面都满意，咱们交钱再去算出来12万也好，13万也好。猫园基本上是分4次付款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意向款呀，包括首付，或者是说中期款，以及到尾款呀，我们是有这样的流程。

0: 来自于 Charlie Puth 新专辑当中跟宇多田光共同合作的这么一首 Home， 听的这样的关于家的歌曲。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聊到的也是全包圆家具公司的文文跟刘圆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家装的种种的新的概念。我现在了解到很多的家里面都有智能家电啊，现在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前面给大家送出来很多的福利，今天好像还没有说到家电这一块呢，是吧？
1: 对，其实家电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边装修就开始边买了，比如尤其是冰箱，如果大家考虑我要嵌入跟我的橱柜嵌入一体的话，
0: 当然
1: 你就要在橱柜这一个阶段就要把冰箱的尺寸呀、洗碗机的尺寸呀、各种尺寸呀都要告知我们的设计师了啊。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全包圆，我们能给您申请到送的这些电器的电器，就比如说在厨房，我们金厨银卫以及客厅啊都会有电器的赠送。厨房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送卡萨帝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随着我们的橱柜啊、不限延米的地柜、台面、吊柜给您设计好以后，就会把烟机灶具的直漆、色漆的这个您选好，我们就会给您设计在您放到什么哪面墙上呀、怎么放呀，
0: 也都是嵌入进去的，
1: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
1: 另外的话，配置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感应的触感的水龙头，这些是在厨房这一块，我们都会给您随着您的装修给您设计到位的。那么银卫的话呢，我们会给您配置智能的网红的浴室镜柜以及九牧的智能坐便器。这一个坐便器的话，以前我们单买是3000多块钱，但是本期我们是送的遥控器上20多种的这个功能，什么内圈加热、外圈什么点亮呀，包括什么电后冲洗、冲洗模式可以调节、烘干呀，包括咱们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功能。
0: 用完一体的坐便器以后就回不去了，
1: 是的，
0: 还有智能马桶盖什么都回不去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还会有这个钢琴按键板的空气动力的恒温花洒，在卫生间我们也会给您配置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啊，或者是说小天鹅的翻盖的。正常我们送的是翻盖的。如果说您说我想要别的品牌的，您打400-606-8866。如果你说我的卫生间小，想换成滚筒的，咱们可以去加钱置换，我们有升级款啊。那么在客厅的话呢，您定制完以后，我们再会给您送一个美的的对开门的冰箱，就是。其实冰箱买大不买小，因为冰箱的话买菜呀，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还是用一个大容量的好，我们会帮您设计进去。如果您的厨房有位置，咱们放厨房，没位置我们跟客厅的柜子严丝合缝的定制在一块儿也好看。我们送的就是这个大冰箱，打400-606-8866。基本上您家花钱买的家具，而且家电很少了，空调买，或者您说电器您有个别重复的，您可以去置换别的啊，就比较灵活，自己去换吧，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另外的话就是智能这一块，我们再送您两居室的智能的开关面板都给您换成智能的，而且还送您两居室的智能的窗台的，就是窗帘的一个系统，支持您家用小米生态仪器呀，甚至我们的烟机灶具还有冰箱都有了，然后还有家具定制灯具窗帘，基本上您自己花钱的地儿少了啊。打400-606-8866跟

0: 就是大家现在虽然买到的冰箱、洗衣机也都好看，但是如果是能够嵌入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那种隐蔽式的方式就更加的漂亮，这屋子里面看起来格外的整洁。
1: 是的，是的，反正基本上我们送的都是严丝合缝的一些电器或怎么样的，但是呢，还得需要您和设计师多多的去沟通。
0: 嗯，
1: 这个套餐新智整加 Q7 Pro 的这个套餐，其实含的已经非常全了。刚才刘源也给大家说了，其实30多项的大大小小的升级呢，我们可能在节目时段讲不完。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装完了以后，我们连这个空气治理都给您做了，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先检测后治理再检测，您再拎包入住，您再置办好自己的东西，您再约一个开荒保洁，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的这个装修流程，全包员本期都给您包圆了。
0: 嗯，先占一个名额，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到现场东四环和东五环的店，哎，东五环和北四环，
2: 东五环和西三环
0: 啊，东五环和西三环的店，然后去店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以及呢一站全包，在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还可以拿下伴手礼，然后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家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以及有过程当中跟设计师去聊一聊彼此一个理念。但是这些都不着急，不是说我们今天打电话然后去了以后立马就需要定的，不用的。
2: 对，而且您不需要交一分定金，咱们就是占所有优惠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最后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打400-606-8866，您用亲朋好友用，咱们全包员认识手机号。
0: 嗯，好，感谢刘源，也感谢文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最后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以及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到全包员的实体店当中去好好的感受一番。我们最后再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06-8866。
0: 嗯，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越听越流行，我是泽华，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跟各位不见不散，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沈哲现在已经手握40首的串流流媒体播放啊，达到2亿的单曲了，所以接下来那一首肯定也会突破2亿的，马上就要突破41首了。 Selena Gomez Love。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百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DJ， 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陪伴，我是王友，我是 DT。 接下来我听到是最近也有新歌发行的 Redor 了，复出之后呢去车展唱歌，很多人觉得说有一点点的心酸，但是什么时候复出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方式嘛，对吧？有了新歌了，跟 Zerb 的合作，四月份的发行，叫做 It's Not Love， 歌是好听的，但是对于他曾经超强实力的嗓音来说，因为要迁就一些电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发挥，但是歌还是不错的，找一天我们要来进行分享了。

Post Malone 来到国内演出会在九月份的时候在香港好像是启德体育馆要带来 Big Stadium Tour 的演出，然后说上一次来是3年前了。

Springfield These Words， 大家一起聊一聊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五一啊，我们看演出的一些经历。所以明天午间期待跟各位畅聊起来，别忘了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接下来您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

0: 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
3: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一首夏日时光开始今天永恒的美丽，我是王卓。这样的时光也是因为夏天悄悄的开始。这位世界上公认最优秀的爵士小号演奏家之一，我是王卓，永恒的美丽再次欢迎你。

号，这件乐器被称为太阳神。在古典音乐里面有各种非常著名的小号协奏曲，但是今天听到的却是充满了爵士味道的。无论是独奏的时候小号本身那种醇厚而且富有华丽感的音色，还是和其他的乐器来配合，所有的这些或者是有那种很激情澎湃的，或者是有温婉哀伤的，同时也有我们最熟悉的这些旋律，比如耳边跨越彩虹。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

n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有没有感觉好像独奏的部分瞬间也能够从最优美的那些歌声当里脱颖而出。刚才我们听到的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迪，他们一起来合作的著名的摇滚明星马克诺罗夫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音乐里面有两位音乐家，他们交替出现。克里斯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爵士小号手克里斯波迪他的演奏。其实在他的演奏里面有很多我们特别熟悉的旋律，而且呢好像赋予了爵士的味道之后，你会觉得哎，影子还是在那里，但是好像的确已经成为了全新的作品了。听耳边的这一首《为你》，而且呢这里面还会有安德烈波切利我们熟悉的声音。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阿兰胡埃斯协奏曲，可能第一次听到刚才这样的一个版本吧，小号作为主奏乐器，但丝毫不影响他的那种忧郁和浪漫，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不一样的小号。你说是小号印象可以吗？因为它真的是和平时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太阳神般的嘹亮的小号不一样的，小号的另一面呈现在你的面前。

0: 有一种感动只在音乐中发生，古典一段。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4: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

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的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风中之哨》啊，那实际上刚才说到的来自于 Joanie 梅登，正是这批乐手当中的领袖。尽管他当时只有20岁，已经是爱尔兰少敌锦标赛的冠军。来吧，让我们继续来听一首串烧的作品，这是来自于这支乐团的《猫咪青语》《犯罪伙伴》，一首很轻快的86拍的及格舞曲。

说起来呢，乔安妮·梅登在1985年跟随着真爱淑女乐团发行团队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她1994年又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 solo 专辑。她虽然是团队的创始人兼核心乐手，但乐团当中需要平衡多声部的编曲和舞台形式，她的少笛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在个人专辑当中，她也可以充分发挥奇绝的想象力，去向全世界推广这一种特别独特的爱尔兰乐器。来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则是乔安妮·梅登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她1996年的第二张 solo 专辑 Song for the Irish Whistle 爱尔兰哨笛，当年中文引进翻译成了爱尔兰画眉，因为哨笛的音色确实很像画眉鸟的婉转的叫声。这张专辑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一张哨笛专辑，我们来听到的是 Down by the Sally Garden 漫步沙里花园。

是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在1990年推出的 Song of the Irish Whistle 端的一种感受。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加入人声演绎的歌曲 Bantry Girls Lambert， 来自于班伯特少女的悲歌。爱尔兰音乐当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就是乡愁，19世纪的少女们在港口送别出海的爱人，而爱人很可能会一去不返。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

0: 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0: 点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下半时段的14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今天我们来介绍到的是爱尔兰裔的美国少笛演奏家乔安妮·梅登，她也可以说是少笛女王，曾经三次获得格莱美和六次提名，是史上最畅销的少笛演奏家。她参与过希尼德、奥康纳等音乐人的专辑制作，也为《指环王》电影配乐来担当过独奏，她还被授予了爱尔兰音乐第一夫人的称号。上半时段呢，我们介绍了 Joanie 梅登个人的三张 solo 专辑，她的个人专辑就只有这三张，大部分作品呢都是她和真爱淑女乐团一起去发行的。除此之外呢，她也经常和全球的爱尔兰顶级音乐人一起合作，共同推广爱尔兰音乐。这时段呢，我们就听到的是这样一张专辑，2009年的 Pride of New York， 纽约的骄傲。来吧，我们首先来感受一下这首作品。

来，首先听到的是专辑的开场曲，一首爱尔兰传统的里尔舞曲的串烧，纽约之交，也是一个同名的四人临时组合。四位都是来自于纽约的爱尔兰裔的冠军级的音乐家，共同展现着爱尔兰社区的骄傲和磅礴。好了，接下来呢是这张专辑当中属于 Joanny 梅登的一首少笛独奏，叫做 Sly and Maggie， 再见了梅洛河。这是爱尔兰最经典的一首慢歌旋律，灵感呢来自于18世纪的诗歌。那位诗人因为恋情而被驱逐，被迫离开了故乡，写下了这一首告别故土。

0: 格真的合适。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0: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好歌就是要听到音符落下的最后一个。这是王菲的一首最新的作品，叫《主角》，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很有叙事张力的歌。在这首歌里，大家听得出来，把秦腔经典民歌混搭到其中，而且我自己觉得，他不是去追求那种无缝的链接，而是在这首歌里做了一次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就是尝试跨越流行跟戏曲的那种音乐重构，让他们在听觉上呈现出了一种命运般的状态，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是歌手王菲第一次尝试着去唱秦腔，而且了解过王菲故事的朋友都会知道，她和戏歌里的那位主角的心境真的是完美契合，半生都在乐坛始终保持独一份的那种艺术姿态，不迎合世俗流量，特别像是戏台上那个独自撑起别离的主角，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自带故事的分量，也让更多的朋友在他的歌声里面去读懂了成年人有的时候不愿意言说的一些心事和倔强。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和主角一样，独自承受了很多的聚散无常？北京时间15:07，这个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在暖场歌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2019年就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自陈燕的主角。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文学作品。今天遇上一些戏曲的唱腔，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戏歌便拥有了独特的那种温柔和厚重。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主角里面融入到的是秦腔，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龚虹的这样一首秦腔里是怎么说的。

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秦腔，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流行乐作品当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它保留的是那种秦腔的板式，也是带来更多西北大地的那种风骨在。秦腔，这是很多人说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生命的呐喊。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有西北人的地方都有秦腔，它就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最早是起源于周秦时期的秦声，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成型在陕西的关中，梆子腔的鼻祖，它深深地影响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

悲怆苍凉的感觉。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种悲怆感占了他整个传统剧目的90%，而且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去表现苦难，去表现那种家仇国恨。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些戏曲当中，我们还是很能够感受得出来每一个心怀故土的人对于故土的那一份最柔软的念想，对吗？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

很多的女歌手都有尝试过把戏曲的那种雅韵，包括那种咬字方式，都轻柔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比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这首《林雨夜归人》，来自黄龄。提到黄龄，大家都可能想象得到那个细腻缠绵的又慵懒的嗓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跟戏曲结合了一下下之后。

特别的儿女情长，对吧？特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就是在一个江南的雨夜，你会听到一位温婉的女子跟你凭栏听雨，跟你

记歌演唱流行歌曲别有味道，还记得周深的那首光亮，道白石的那个美腔。

竹。嗯，好的，我在想，就在拿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说，可能更有感觉啊。我想江南丝竹包括吴侬软语带给人的，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立刻静下心来，能够给你一份松弛感的感觉吧，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让你用更加细腻的心去打量你的生活，打量你的日子。而生活里面每一次对镜的那个来临，其实都不觉知的状态转化为一种觉知的状态，抓住生命生来打磨自己，来提升自己。我觉得荣活这可能真的贵在就是有觉知这件事情，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的觉知心才会起来。你不光是听懂了很多的音乐，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读懂很多很多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在要求自己精进的一个过程。我在前两天还看到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关于自我突破的一个核心发现，说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活出了潜能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我们的这一生啊，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你琢磨一下这四个字，最强版本，你活出来了吗？你有在走向这个最强版本的路上吗？我记得这个发现还把应该说是用了成长型思维吧，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拆解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维度，创造你的信心，而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你等待是等不来的。再有就是这个当中好像说到了节奏，就说你守住一个人的节奏，可能比盲目的比较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你要善用休息时间。对，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通过休息你能更好的去恢复自己的能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带你

这是来自周华健和戴荃的一首《江湖晚》，出自戴荃2017年的第一张个人全新创作专辑《江湖晚》。不知道吧，周华健是戴荃的恩师呢。

0: 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大家。

0: 这一位是在今年春节前后，
1: 浅烫放黑苍，
0: 还是听完他这正宗的唱腔吧。这是来自一位戏曲专业专业出身的这位李云霄打擂的坠霓裳，坠是点缀的坠，够正宗吧。就有时候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个演唱者，他们在驾驭起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游刃有余，对吗？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很特别的戏歌，我们从王菲在前两天的母亲节刚刚上映的一部同名电视剧当中推出的这首主角儿开始说起。其实说到戏歌在中国的发展哈，最早应该追溯到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开启了戏腔通俗化的先河。这戏腔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早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是属于戏歌的行列，就是把这种戏味儿加歌曲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依靠当时的广播包括唱片让更多的人

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晚会当中唱红的这首歌，就是把京剧的西皮和二黄的腔调跟流行歌曲做了很好的结合，所以那时候也叫京歌，也就正式的诞生，以京剧京韵大鼓为主。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原先在采访作曲家姚明老师的时候，他说过他那个时候就是想着怎么去让传统的戏曲好听，去好懂，去好唱，然后那个时候的受众就已经开始呈现出年轻化的一个态势。我们再到后来再说这个黄金的时期哈，这个黄金的时期可能更多人会想到谢金的那个说唱脸谱，包括李胜素后来的这个梨花颂也是属于，因为其中应该是加入了昆曲的那个水磨调。再后来呢，像周杰伦在他的《霍元甲》当中也是运用到了京剧的那个戏腔，后来就呈现了一种百花齐放的那个状态。我们再后来印象里面，大家可能更多是从李玉了解他的那个旦角的《新霸王别姬》，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戴荃，他也是专门来给我们唱老生的，对吧？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周深的《光亮》，都是戏腔专业化、精品化的一些代表作。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李玉刚的这样一首《新霸王别姬》，我们来听听看，在由他自己唱红的歌之后，他如何以京剧梅派青衣的唱腔给我们带来京剧《霸王别姬》当中经典选段的那个旋律。

这是来自李玉刚的一首《新霸王别姬》，就是还是沿袭了京剧那个很悲壮的曲牌基调，把楚汉争霸的那种别离、生死相守的那个深情，再次以他自己的这种流行音乐的方式做了重生，做了演绎。今天5月14号这个日子还是蛮特别的哈。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而这一行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美国商界的重要人士。我记得他在对谈的时候还说，他邀请了美国国内最知名的企业的大佬来，那二把手都不要，一定是一把手一起带来的。这其中包括这个马斯克，而且就在今天早晨的这个欢迎仪式上，我也看了直播，马斯克是掏出手机360度全场旋转的拍了一下他在中国的这个盛况，脸上是一直是带着笑容的，可见这个欣喜真的是所有的快乐都写在了脸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将要出堂的这位身份也蛮特殊的，他是出生在丹麦，国籍是美国，然后1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喜欢上了中国，就开始定居在中国。他被誉为是最会唱中国歌的美国女孩，她叫唐伯虎。而且据说他的这个名字的来历也蛮有意思的，说最早他就是觉得很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就一直在想说，那我起一个中国名字好了，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他就很喜欢唐伯虎，就觉得唐伯虎才华横溢，觉得他洒脱不羁，就是他理想中的那个名字。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配用这个名字，就加了 Annie， 所以就变成了唐伯虎 Annie。 我们今天听他来说说这一首《青丝》。

唐伯虎爱你的这个很独特的国风唱腔，把戏曲里的那个离愁那个执念都进去。

0: 情的释放开来。金丝白发的这种时光意象，也搭配着这样戏曲的这种韵调，也融进了每一句唱腔里。好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曲曲的戏歌，各位能够喜欢，也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了很多我们不曾读懂的深情，对吧？
1: 世人都沉醉，窗外风，
0: 希望你在日常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领略戏歌的魅力，也希望你通过戏歌也可以爱上戏曲，让我们的传统梨园文化在当下活起来，活起来。

0: 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嗯，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嗯，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很多人的认可，
0: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

0: 是加固搭砂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

0: 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1: 嗯，
0: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1: 嗯，
0: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0: 嗯，
1: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0: 嗯，
1: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

来自容祖儿还有于佳韵合作版本的《到时说爱我》。其实这首歌最开始是十年之前发行的了，2016年，当时方大同写给希拉，希拉在参加完《我是歌手》之后进军了香港乐坛，然后这也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首歌，而且填词是小韩来填的词的。所以你会发现一首好歌，它除了有非常棒的制作团队和演唱的歌手之外，哈，其实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一部分运气的成分在。当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水花，然后一直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突然在短视频平台就翻红了。翻红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把这首歌重新

怎么样？这样的节奏有没有让你瞬间清醒一点哈？有时候在下午16:23左右的时候呢，人会昏昏欲睡，所以这样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啊，来自威廉，就是黑眼豆豆里的威廉，还有跟 Justin Bieber 在2013合作的一个版本。当时威廉也说，哇，我请到 Justin Bieber 来跟他合作，其实是。

因为他自己去创作一些电子的歌的时候，他擅长用的那种鼓的音色是会比较闷一点的啊。有时候我还专门去找过，我说哎，这个音效库好像怎么都找不出 Justin Bieber 他的那种风格，因为有时候闷闷的反而会让他的 R&B 风格更加的突出嘛，旋律会更加的明显。但是跟黑眼豆豆哦里面的这种比较外放的风格比起来，你就会发现每个音乐人在选择鼓的音色上是有自己蛮大的喜好的不同的。当然这种会让人的肾上腺素瞬间就飙升起来哈，而把你拎起来说赶紧干活啦。当然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现在呢下午时刻10:24，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歌带给大家，在新歌之余呢也有一些非常非常棒的合作哈。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就是一个最近真的是热点非常高，然后呢

5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5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凡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2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 010-66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四快乐，我是柯涵。下半段开场还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但是它的发行时间超级早，1985年啊，叫做 It's Gonna Be Right， 然后也是当时的同名专辑，来自 Cherry Lin， 然后这也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同样也是他在哥伦比亚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你会听到他非常成熟的演唱技巧还有音乐风格，特别是在这首歌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根本学不来啊，就是那个听起来甚至像音效一样的采样啊，不是采样，就是人家现场唱出来的啊。对于这样一些歌手，我们就是致敬然后学习哈。可能现在的这个华语乐坛，可能只有陶喆老师会有这样的重复复刻模仿甚至超越的能力了吧。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近期的新歌好歌，然后我们今天是新歌种草日哈，你可以来跟我同步反向种草一下你最近有听到的新歌。上半段最后一场我们听的是王菲的主角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互动，说仿佛回到了三秦大地，戏腔无敌啊！所以他到底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周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我们都压一个宝哈。我觉得现在就是前三肯定是稳了，但他至于到底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呢，我们都静待

0: 穿着上它有核心科技啊，它更加的舒服。有那么句话怎么说呢，说别看这双 HOKA 克里夫顿9它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没有那么张扬，但是它的科技哎，是您的双脚能感觉得到的。
1: 对，从鞋面到足底，它的每一处设计它都兼顾到了男女脚型的通用需求、尤其是针对足外翻人群的这个专业保护，就很多人群都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啊，您买回去上脚的瞬间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用心、不管您是女生纤细的脚型还是有些男生的宽脚型、它都会让您的脚有这种贴合的感觉。
0: 为什么男女脚型不一样、男女脚的大小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都这么贴合，是因为它在鞋面上都下了功夫，它用的是工程的夹卡网布。如果您平常在于爱运动啊，这是在一些跑长距离啊马拉松的鞋上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哎面料夹卡。
1: 对，因为它是那种轻量化的同时能够实现高效的空气流通、所以说您夏天的时候穿一整天运动也会不闷脚不汗脚、而且它材质的延展性还有贴合度都特别的棒、这双鞋您是可以跑个5公里10公里问题都不大的。
0: 哎，贴合咱们的双脚。
1: 对，
0: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中底材质是 HOKA 他们家的发泡的 EVA 的泡棉，哎，这是他们家的专属的发泡的这个工艺。然后呢，整双鞋上脚几乎你是感觉不到重量的，因为它一方面它又是专业的跑鞋，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万金油鞋，所以说它要做到非常非常的轻量化，而且因为调教的好，所以回弹性是拉满的，你走每一步你都感觉哎，我前掌感觉要使点力气感受一下那个弹弹的感觉，让你不自主。另外呢，不管是女孩比如说逛街啊走长路，或者是咱们男孩出去轻运动户外什么的都不觉得累，哎，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它的中底科技你看啊，岩跟的设计加上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的科技，这两大科技是 HOKA 的核心。岩跟就是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分散落地时的冲击力，哎，落地更平稳，更加的这个柔和，
1: 是
0: 减少足底和膝盖的压力。比如说咱们上班有的时候出去参观啊，或者是宝爸宝妈啊带着孩子出行，那孩子一闹你就不觉得抱着吗？
1: 抱着是
0: 都有深有体会啊，脚掌就不会酸痛。然后呢，这个 Metal 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呢是能够让这个鞋更贴合咱们的脚底板，让你在蹬地的过程当中形成自然的滚动迈步向前的效果。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减少腿部肌肉的发力。
1: 哦，
0: 您跑步是一方面，就是说腿不会累，让您跑得更顺畅。另外咱们通勤走路的过程当中他走多了也不至于肌肉腿，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姑娘来说
1: 非常必要。是是是、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这个品牌的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的跑步鞋，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都挺齐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6款配色，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都是非常好看的颜色啊。那男女款的尺码都很齐全，从35码半到45码都有，男女嘛，对吧？
0: 对。
1: 那目前的尺码很齐全，您还可以搭一个情侣款，对吧？男女都有同款嘛。那另外呢，专柜还有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活动期间也要在899元起了，因为不同颜色、不同款式价格是不一样的。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给您的价格是399元起。
0: 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一看，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颜色都弄得挺好看的，您得看看自己喜欢哪一个。
1: 搭配衣服啊，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9，就是阿拉伯数字9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记住阿拉伯数字的9，因为给大家推荐的是 HOKA 的克里夫顿的第9代。
1: 对，
0: 而且呢，保真上你也不用担心，有 HOKA 的母公司 Deckers 经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您大可以放心购买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确实是尺码很全，35.5到45，就等于说女孩男孩都可以选。
1: 是 是, 是。
0: 另外这个颜色非常非常好看，建议您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数字9去看看那个色儿。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双鞋呢，其实对于一部分的足外翻的朋友还是比较的友好的。
1: 对，因为它加宽了这个
0: 鞋楦，
1: 对鞋楦，然后能够双密度中底支撑，这样就是守护刚才李红提到的足外翻的人群。
0: 对，
1: 那它的这款的设计呢就很贴心，加宽了5毫米的鞋楦，让脚掌有足够的舒展空间。
0: 哎，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你看发现没有，就是现在有一些国外的跑鞋或者是运动鞋，
1: 对
0: 它贴合欧美的人的那种脚型它设计特别窄。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亚洲人的宽一点的脚呢穿着就不舒服，
1: 还有点压脚。
0: 对，这个呢它加宽了鞋楦以后，你是大宽脚，你在里边也有活动的空间，而且不压咱们这个脚背，精准的托举足弓矫正您的行走的这个步态。
1: 是，
0: 另外穿上以后确实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而且让脚掌的受力非常的均匀哈。那通勤您穿它中底的这个缓震还有足弓支撑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刚才

0: 提到的久站的压力，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不管您是女生穿高跟鞋前的过度，还是说男生一整天您在办公室办公，脚掌都不会有
1: 不顶我们，
0: 就是
1: 大脚趾后边的这个窝，
0: 这样你好踩油门嘛，
1: 对
0: 吧？对，
1: 而且呢，鞋底呢厚度适中，咱们比如说不是像厚底的鞋那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说男女呢都比较适配。我觉得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场景适配非常非常多的。您看啊，上班咱们也能穿它，另外呢，比如说逛街呀、轻运动啊、开车。各种场景它都可以适配。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它的配色，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有几种配色来着，
0: 六款配色啊，
1: 有什么？
0: 有这个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海盐灰，就是男女其实不同的颜色它都有。
1: 哎，你知道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就整体配色没有特别明显的色块，
0: 对
1: 啊，它就是不太张扬。咱们去上班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担心，哎呀，我今儿穿一个特别花里胡哨的鞋，万一让领导或者同事看见了。
0: 对，而且它鞋侧的那个 H 是吧？
1: 对，
0: 后
1: 卡的标，
0: 低调精致，不是那种大 logo 那种很高调的感觉，
1: 不是那种特别显眼的。所以说，如果您是特殊职业的，买那个经典黑也是很合适的。
0: 是，
1: 所以说它是一款轻奢的鞋，微圆的鞋头显脚小，贴合女生的这个精致的需求。另外，在我们在穿着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舒适度直接拉满。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HOKA的克里夫顿9的这款综合训练跑鞋，六种颜色，尺码是35.5到45，目前还是比较齐全的。今天的北广售价是399元起，抓紧这个机会，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个颜色啊！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的9，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现场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放行，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票

0: 反常态啊，今天开篇我们选择了一首英文歌曲，这两天北京的气温嗖的一下就起来了，在这样的炎炎夏日的时候，你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好像首先它符合高温的那样的一个慢，然后呢另外会觉得高温也会让你慢下来，以后你能够感知到生活当中有些美的瞬间，所以我今天特意挑选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于 Diana Rose 的这首答案永远是爱，The answer is always love。
1: 对，有的时候把你把自己的心境放得比较沉稳一些，或者比较安宁一点的时候，像这样的旋律会比如说能够打动我们，更能够转移到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焦虑当中的部分，让我们能够让就是随着这个心情跟着音乐稍微一起的来摇荡起来。
0: 你觉不觉得天气一热以后整个人都变得懒懒的？
1: 有，我刚才还在办公室里跟张大人说我不知道是上了年纪的问题，还是说到了这个时节的问题，会觉得睡不够，
0: 两个问题都有，
1: 睡不好。
0: 绝对间接。
1: 虽然这不是世界睡眠日，但是我真的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跟春天跟其他季节不一样的一些状态出来，所以也觉得说好像似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那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利用一点音乐的方式来给自己做一个调剂。
0: 然后这两天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呢，这个夏天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心里去开始的去适应。但是我发现人虽然变懒了，可是你会就睁眼去看世界，它也会变得有一种朦胧，反而会看到那种朦胧美，你懂？
1: 有滤镜是吗？我觉得这个懒吧，就是你跟自己说，那我今天可能是一个工作状态，
0: 那我就放松一下嘛。
1: 对，我今天可能是个次工作状态，但不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状态，但是我还能够完成我该完成那部分，那适当的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松弛一点，对吧？不用那么紧绷。
0: 对，我们一块来慢慢的适应。来吧，欢迎各位光临正在懒懒的跟大家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泽华。
1: 大家节目当中一天24小时音乐广播的节目，就是从咱5点以后的状态是可以懒懒的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下班了
0: 啊，确实，
1: 对吧？其他的部分还是要保持一个工作的状态，甚至早上节目要打鸡血的状态，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很惬意的分享一些歌。
0: 但是稍后还会有打鸡血的王靖瑜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电话连线，因为他今天确实很辛苦，很辛苦，
1: 好辛苦。
0: 但是他也很美的跟我们分享一些很美的，然后价位也非常合适的玉石。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他连线。不过虽然这两天的天气是整体偏热的，但是这周末突然间就要开始下雨了。
1: 不下雨也不行了，如果天气这么一直走高的话，你不觉得五月中旬空调打开就关不上这件事情有点可怕吗？
0: 我俩昨天还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没有开麦说。你家开空调了吗？
1: 昨天不得已还是前天我忘了，反正我没在家嘛，有可能是老人就实在觉得中午很热了，应该是从前天吧，就已经是闭窗开空调，就已经进入到盛夏的那个状态了。
0: 哎，我也是，这个挺一反常态的。通常都年轻人先开空调，今天也是我妈先主动开了空调。我说，哎，你怎么会先开空调？我都还没有先开。
1: 对啊，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异常的闷热吧。
0: 是，所以呢，也让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呢，还是整体是以这个晴天为主，但是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白天的气温呢，也是回归到31度了。从周六开始会持续性的降雨啊，然后气温呢也会降到26度，所以在这样的气温忽冷忽热，然后忽而下雨忽而晴天的状态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需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然后空调呀需要保持一个温度的平衡，不然身体容易吃不消。
1: 我觉得那个添衣保暖是真的针对于空调房间的我们来说，就好比现在我跟泽华一样，其实在前两天温度没有攀升到34-35度的时候，我们俩还都是短打扮，反而是现在已经开始整个的大家的工作状态都是属于夏天的状态，整体的中央空调也开了之后，我们俩的袖子都一反常态变长了。
0: 哎，这时尚就是这个样子的，永远是要跟季节错开来的。
1: 哦，你是跟时尚走的是吧？
0: 对，我是故意的。
1: 我是跟老年人体质走的，我要防空调病，防空调房对我的脖子和这个胳膊产生一些影响。
0: 该浪的时候要浪，但是不要瞎浪，瞎浪容易身体受不了。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浪人》的，先恭喜张震岳在昨天的提名当中获得的挺多项的提名。

0: 多的此起彼伏，但是嘴奈何嘴很笨，奈何人很哀，就是说不出来，
1: 或者奈何当时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
0: 对，然后那个瞬间过了也就过了，然后如果脑海当中的话你会想可以再重来的话，也许那个瞬间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所出来。
1: 哎，很有趣的一首歌，我会觉得这首歌其实以前会把它当做一个比如他专辑当中几首歌曲的主歌和那种过渡歌曲，
0: 对吧，
1: 比较小，
0: 对吧，
1: 对吧，他相当于那个瞬间和那个情感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他可能就会很丝滑，就滑过去了。
0: 他绝对算是莫文蔚 B 类歌曲当中很靠前的一首歌曲。
1: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慢慢到了进电台工作了有一段时间，大概也得有个36、37、78岁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发现说他的歌好难唱。
0: 嗯，
1: 以前就会觉得他的歌全都是那种小调的呀，不需要拔高音的呀，不需要跨度很大的呀。
0: 如果没有你也很高，哎，也不好唱吧。
1: 对，但是你会觉得听上去，但听上去它并不是以那种声音的张力见长，它反而是把很多情绪是很内敛的，
0: 还有黑雨那也都是很大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的歌其实挺难唱的。那接下来我们在新歌测评当中，同时也是向华语歌曲星光会来推荐的新歌当中，《电气樱桃》这首歌其实也在唱某一个瞬间。
0: 嗯，他们首先呢就像他们的乐队名一样，《电气樱桃》每一首歌曲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电子元素。这次呢他们的主题概念依然也是跟电子有关系的，如果光速这样的一个黑墙真的可以实现，可以帮我们停留在某一个瞬间，你会想停留在哪一个瞬间，这个主题也是他们这首新歌的整体的核心概念。
1: 对，因为他会觉得说其实某一个瞬间他那种美好啊，他先讲述一些美好的瞬间，
0: 嗯，
1: 他有可能是没有前因后果的，不需要说你想什么为了得到什么而出现的一个瞬间。
0: 哎，有一些瞬间是预期的，就是你希望它发生，然后你并且不断去努力它就真的发生了，
1: 那是一个结果，对不 对，所以瞬间它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惊艳，就是它不提前预设。所以他说人是很复杂的，那世间的事物的面貌也会很复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叫做黄昏自动受梦机里，可能是梦境当中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瞬间。
0: 嗯，
1: 所以他就说，那如果在这里买到的是简单的一刻，简单到什么样子呢？可能是某一年夏天午后玻璃门上的水珠，你看到之后是很欣喜的，甚至你愿意停留下片刻去数一数那个水珠有多少，什么形状，是雾状的，是流动的，是会怎样的，又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谱啊，画面呀。所以我会觉得，哎，那个瞬间我也曾经有留意过。
0: 这一听就是艺术家的一个想法，会把那个水珠印象深刻。

0: 觉得这首歌跟前面的傅雨树 Carrie Mulway 那首歌如果衔接在一起的话，会很好，有一个梦境、哎、
1: 也像那个王菲的梦中人，就是在听的时候你会不确定自己到底是那个梦中人还是你就是梦里的那个真实的那个人。
0: 嗯嗯，我很喜欢这首歌，其实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循环这首歌、嗯、种特别好的给大脑和身体做按摩的一种感觉。
1: 嗯，也是很好的让自己大脑放松，然后有的时候也去放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如果真的有一个瞬间你可以回去的话，你会想回到哪一个瞬间，或者是提到瞬间你会想到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大王牌当中一块说一说。战神说了，说一个最近的瞬间呢，是想到明天周五是培训日，瞬间感觉

0: 给自己是个很好心理调剂。
1: 培训不能摸水，
0: 那可以摸鱼吧？
1: 不可以，好好的学习。
0: 不，我觉得培训也要松弛一点，对吧？大脑那么紧绷，想着单位的工作事儿，怎么进行新的培训？怎么提升？
1: 哎，领导，这是戴毅说的啊。
0: 今儿不是戴毅没上班，今儿艾科。
1: 王靖宇，王靖宇，一会儿我们就要连线王靖宇了啊。
0: 我是艾科。
1: 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于电气樱桃乐队，也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叫做《春风超市女孩》。

0: 你这件事情的话，有跟家人商量一下吗？
1: 就是你知道来之前的时候有再三劝诫自己说还是要理智，你是来工作的，但是看到了之后就完全停不下来，因为太漂亮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挂在身上以后，它对整个人的这种气质的提升，就是再加上今天有很多的我们的小耳朵们直接进到直播间当中，对我就是一通彩虹屁，而且戴着很好看，好合适，
0: 是的，
1: 我就自己忍不住，然后今天留了好多的款。
0: 哎，我今天还看直播的时候发现，因为你穿了一个很素的黑色的上衣嘛，是一个那种很适合夏天的，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
1: 就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件衣服。

0: 给你做好证件，比如说先要去鉴定嘛，出了鉴定证书以后到你手里可能就是周六或者周日，然后你就可以去咱北京任何的一个商场里面
1: 去对比
0: 专柜，
1: 去看一下、
0: 你如果对觉得说亏了或者觉得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就退回来、来回的运费都不需要自己付，零成本。
2: 哦，那这个真的蛮放心的，所以每一件都会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然后除了有静怡帮我们把关之外呢，珠宝鉴定师也一直在旁边帮你们一起来把关和研判价值，对不对？
0: 嗯，我这个确实水平吧达不到这个把关的水平，我只能说给大家提供点
2: 情绪
0: 价值，然后同时看一看。
2: 对，
0: 那大家先包括选款，比如说这两个你很疑惑，那你如果相信静怡的审美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但是

0: 来挑选心仪的款式啊。
1: 就是有限的啊，有限的，有限的。
0: 他老
2: 无所限，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小耳朵们的剁手情况，我们及时来更新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好，
0: 晚点见、啊，
2: 好，
0: 拜
2: 拜，嗯。
1: 真好，所以你看了我们说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预算的。你比如说像泽华这种很抠的男生，我要预算只有50块钱以内，我也可以去直播间。
0: 他们还送呢，就是有一些小的像戒指，小戒指，就那种穿好的小珠子的戒指，它是不分那个指圈的那个长度的。但是它就是说，如果你合适了呢，你就当戒指戴；不合适呢，你可以挂个链子，当吊坠去戴。那就是
1: 送，还有美女看，还有翡翠，为啥不看？赶紧回复直播俩字啊！

0: 当 Charlie Puth 遇上 Kenny G， 两个人一块合作出来这首 Cry， 你就会听起来好像既老派又非常的时尚新潮。
1: 那个老派就是在 saxophone 出现的那个瞬间，那段间奏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反正我刚刚是已经
0: 赶紧了，赶紧商场要打烊了，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
1: 那旋律是不一样，那个、
0: 还有去超市的时候，
1: 那是哒哒哒滴哒。
0: 你最近有在学民歌吗？民美的唱法。
1: 不，我在学那个萨克斯风，就是吹回家那个瞬间、啊。
0: 但你那个声线很，你就很适合这样的民美的感觉。你要不要改一下歌路？
1: 要我唱戏歌好吧，反正戏歌队那么火。
0: 你可以唱歌仔戏也可以，在流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
1: 就是这种，在我们的血脉当中的这种感觉，还是一下就共鸣了、共情了。我还是很喜欢 Kenny G 这个萨克斯风，因为他那种萨克斯风感觉真的是让你第一次感觉到说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去把一些我们熟悉的音乐表达，除了回家感觉。

0: 小食小吃给他们做了一个结合吗？
1: 是，然后墨西哥有很多辣椒我们也知道，所以这次呢也会吃到辣椒口味的冰淇淋。
0: 哎，这个可能大朋友小朋友也想去体验一下是吧？
1: 是，
0: 然后现场还会有 VR 的虚拟现实体验，还有集章打卡，然后你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并且还有文创的市集以及限量的一些周边，就可以去好好的收藏一下了。
1: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会说到这么好的展一定要去，首先要跟大家说到我们是有这个正常的售价的票价的，票价是88块钱。
0: 没错，早鸟现在因为已经没有了、因为它是从4月18号到5月8号期间限时的发售，那所以如果现在想要去购票的话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的实名预约购票就可以去了。要温馨提示一下，因为这属于本年度的重磅的文化活动，那参考一下去年去看三星堆的当时很多人那种人流的情况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大展出人会特别多，所以尽量早一点去预约，避开周末的这个高峰时刻。
1: 妈妈妈妈，周末我们要去哪里呀、去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慕斯古代文明大展，又好看又

0: 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跟蜀道实是同一张专辑里面特别有意思很清新的一首歌，
1: 也是整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下周同样时间，对于最近的曾沛慈而言也的确是这样的，每天每周在参加浪姐嘛，
0: 对，每周
1: 下周同样时间跟大家去分享这周的进展。
0: 我那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他跟李斯丹妮
1: 啊
0: 两个人惺惺相惜，但是应该是在这个浪姐的这个排练室里面两个人头一次见面，然后互相拥抱，然后互相鞠躬，就是既彼此之间的谦卑，但又有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很可爱。
1: 所以你看，对艺人而言的话，参加一些综艺节目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让大家才会重新勾起对于你的种种的喜爱。
0: 而且我觉得女生和女生在一起那种感觉啊，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大家彼此之间是较劲的，对吧？因为都想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但实际上来说，融洽的一段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性格比较投脾气的人，又或者说大家爱好比较相近的一些朋友，就会越走越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玩起来，就会觉得很想看那样的一种氛围是什么感觉的。
1: 同性之间都差不多，男孩的话一开始就是黑门，每天都是黑门，也不说什么。然后如果要是聊得比较开心的话，一块喝点酒就干杯，也不说什么。
0: 就黑 bro， 就慢越来越近了。其实话不用很多，但其实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气场当中，我觉得那个是大家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
1: 是，每到这两天的时候呢，好像各个音乐公司都像在做年终总结似的，非常开心自己家的艺人然后很努力的去做出的专辑获得了一些提名的认可。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金曲奖。谢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张同名专辑下周同样时间获得专辑类的提名，是因为评审说整张专辑的整体叙事完整性不足，所以没有入围。
0: 也对，因为毕竟如果整专呢它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能力更强一些的话，其实才会能够让评审觉得说值得推荐。那我觉得其实曾沛慈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高频次的出现了，我觉得这两年也其实可以给他一个再度复苏或者再度唤醒他的一个机会，让他慢慢的去找到自己更适合的状态。就像评审主席黄韵玲对也说的一样，就觉得他的歌曲确实很有传唱度，但如果说整张专辑更有一个叙事能力的话，其实会更能打一些。

0: 然而今年的最佳的普通话专辑入围的有谁呢？有洪佩瑜的《开》这张专辑，
1: 耶，我打算买了。
0: 顽童 MJ116 的 OGS 这张专辑，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蔡依林的《Playroom》，以及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七卡七卡》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啊，还有单依纯的《纯妹妹》。
1: 对，然后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是获得6项提名，时隔12年。

0: 据说每一个都其实没有拿到过真正的最佳男歌手，所以都如果拿到了都是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
1: 嗯，我个人会比较期待的是蔡依林，因为今年蔡依林的提名当中她是大大的领跑啊，凭借着九项提名领跑的，但是最终你说提名是可以有九项的，但最终能够拿到几个奖项不一定，所以的话你会非常的期待，然后也会非常的好奇在这次的评审当中会给她什么样的一个认可。
0: 没错，所以整个专辑因为我还没有说从头到尾那种听，
1: 没花钱，30块钱一张，
0: 我都打算是直接买实体专辑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说入围了，那就好好的去按照一个专辑的一个顺序去好好听一下，再感觉一下，
1: 来给你听听看泽华花30块钱买到这首 Pillow。
0: 谢

0: 蔡依林在演唱会上一向都是非常舍得花钱的，所以所有去过现场都会说，无论是装置啊还是灯光声光电啊，都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视听的一个享受跟体验。
1: 对，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朝一日我也会去现场看蔡依林的。
1: 不用你有朝一日，请你关注一下过两天5月18号的下午。
0: 他老在周末没办法啊。
1: 但是他这一次3天呀，5、6日总有一天吧。

0: 你不是天天晚上都上班吧？
1: 哼，总有一天我可以抢到周五的。哎，我周五上晚间呀，但是可以换一个班就好了。
0: 换个班就好了呀。
1: 对啊，为了蔡依林总是值得的。
0: 我也要为了他在那一天请假。
1: 那就让 DT 跟王那个艾科来，反正他也不爱蔡依林。
0: DT 好像说也要去，他媳妇儿喜欢。
1: 要不然人家红呢？
0: 对对，所以这次专辑也确实把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格局拉得很大，所以不管是领跑了这么多项，还是说真正只是为了说我要做一个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大女人的状态，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她六月份就要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1: 很多朋友是因为踮起脚尖爱这种小女人的作品而入坑的洪佩瑜，洪佩瑜今年的表现很厉害，
0: 很强，
1: 获得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提名，刚才也说到了普通话专辑当中也获得了提名，然后以及在明天哈，
0: 明天晚上，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来北京了。
0: 对，这个消息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了，没想到正好赶上官宣了这个获奖信息的同时，也正好开启了他在两地，一个是北京以及接下来上海的演出。明天晚上我会去，在1919 Live House 8点钟的时候会去看洪佩瑜。有没有一块去的朋友啊？开2026巡演在四月份的时候启动，已经去过了广州和成都，所以明天晚上会来到可爱的北京，然后北京明天晚上天气温度也会稍微的好一点，所以我觉得适合她这样在嗓音当中有点阴郁，就是那种像有水气气息的那种女孩，因为她听上去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很明媚的感觉，但这种故事感以及叙事的能力是我特别喜欢她的原因，因为从12年开始，刚才信天也说，从当时踮起脚尖爱我可能不会爱你那部电视剧里面，她一下子抓住了很多人的耳朵。
1: 明世那张专辑我个人也很喜欢，包括
0: 我买了，
1: 是吧，
0: 我买了，
1: 包括开张专辑也是呈现出了这个阶段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洪佩瑜的一个面貌出现。
0: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申请听一首代表作再听一首开同名专辑的主打歌？
1: 没问题，来一下，我们先从这首，我相信明天晚上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在现场跟着一块大合唱，像你这么爱唱歌的人一定会扯着嗓门跟他一块合唱吧。
0: 不行，这首歌扯着嗓门扯着嗓门可能会比他声音大，不适合，但他确实现场把这首歌和不占地方，因为也是在专辑当中的两首歌做了一个串联，大家都说哭到不能自已。

0: 小小的酒馆里面去做的演出。
1: 啊，我最喜欢这样的演出的。
0: 真的，就是观众离他坐的就恨不得就快我跟泽华这么近了，也就是两米之间的距离而已。然后他无论是对于歌曲的表达，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和心情，哦，就觉得说天哪，怎么能这么自然和好听？而且你也不觉得说他是用了很多的力气在要把自己的歌曲唱给你听，就完全像说故事一样。我就觉得哇，这种状态是很喜欢的，
1: 真的
0: 期待的。
1: 你戴一多可爱！你说你要是大家没看过直播间，心想我们直播间是有多大？两个主持人这隔了两米那么远。
0: 我是觉得我们要是臂展要是远一点的话，可以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距离可大可小，
1: 哎，
0: 总不能说两个人肩并着肩，是不是？那让艺人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挺没安全感的，一手可能就因为太喜欢你，把你来一个抱摔怎么办？
1: 听到的全是气口。的声音
0: 就是模仿一下那种超级近距离的可以跟他来分享，那我觉得 那歌手的这个心情和他那个稳定程度要更高才行、
1: 嗯、
0: 因为其他都是陌生人、
1: 嗯、
0: 都是第一次来听的，但是他们又是因为喜欢你而来的，我觉得那个瞬间其实应该是挺纠结的一种感觉，既期待但会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和害怕。
1: 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票啊，可以明天一块跟戴爷到现场去看一下洪佩瑜。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消息呢，是马上就要到520了，520一定要送礼物出去。哪一个女生 不论是哪个年纪阶段的女生，收到赫莲娜黑绷带都会很开心，因为正装官网一瓶50毫升的就要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您放心啊，它一定是临期清仓捡漏的，才会有520块钱这个价位。但是您也放心，它的有效期绝对是可以让您在正常的有效期之内使用完毕的。
0: 什么啊，三位数可以买到赫莲娜的黑绷带，
1: 50毫升正装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啊，
0: 简直太不可能错过了。
1: 现在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三个字到早安大王牌当中就可以了。
0: 对，因为它里面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效果直接拉满，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一定年纪晚上睡觉前的那一层悄悄的滋养自己的皮肤的一层霜就要选择好一点的了，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真的是值得入手的。
1: 嗯，但是年轻人也是非常值得入手了，以前可能觉得5000多块钱太贵，今天520块钱是松松的可以入手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最好的一点是它的吸收力真的很强，如果你没用过的话，你会不知道那个乳霜它吸收力可以这么快，
0: 而且就像是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晚上睡前的一个皮肤屏障，你那个屏障就会觉得又不会觉得紧绷，又不会觉得油腻，那种刚刚好的状态。我很佩服这个30%的玻色因，
1: 而且有一说一，用黑绷带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自己好高级啊！
0: 哇哦！
1: 以下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川普。

0: 对。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到保定白石山，在千米山巅上星空露营，品赏云端咖啡慢时光，到承德热河温泉徒步森林氧吧，躺平疗愈泡皇帝同款私汤，到廊坊凌空经济区轻奢露营，遛娃放松，开启野趣度假，到邯郸东太行挑战云端栈道，打卡悬崖餐厅，定格云海万千气象，逃离工位畅享假期，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一个人的心理活动，那份非常静谧的、私密的，同时又是非常的澎湃的、激昂的，在这个编曲当中都有所体现。
1: 真的，我会觉得这样一种混搭的感觉，让我会有点跳戏。这种跳戏就是我不再。不完全被框定在一个歌曲的情绪当中，我觉得它跟着我的思绪在乱飞，这种乱飞让你觉得很享受。
0: 嗯，
1: 它的声音是轻轻的，但它的情绪是特别的有个人的特质和那种态度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既是新人，但是一出道或者说一出作品一出专辑就即刻被列入到有可能获得最佳女歌手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的时候，我觉得陈娴静已经站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靠前的位置，推荐给大家了。
0: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话，好，记住她的名字叫做陈娴静，目前呢在今年的提名当中获得了最佳女歌手的提名，凭借的这张专辑的名字也非常具有这个 Z 世代的一个代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长，有多长呢？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赛的杠合作的秘密，是的，这是她的专辑名。
1: 就是年轻人就是这样子，既然你不懂，我不想给他压缩或者缩减到特别干练的或者精炼的凝练的状态，那我就干脆把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很坦白的告诉给你。
0: 当然他也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提名，不过我觉得更加厉害的是年度歌曲，要知道年度歌曲其实是很难获得提名的。
1: 是的，
0: 他也是凭借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赛的获得了年度歌曲的一个提名。我们明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特别长的歌名的一首歌。
1: 好好好，我觉得以后那首歌可能会经常被我们挂在嘴边。如果以后都 happy happy 谁想赛的，
0: 对呀、啊，想要怎么样的 happy 呢？此刻我们连线一下正在 happy 的王静瑜同学。
1: 来吧，怎么样挑的？
2: 每天都 happy happy， 根本就不想赛的，你知道我
1: 你留在四会吧。
2: 我这个工作太快乐了，就是大家下单，我替大家试戴，
1: 就这种感觉。
2: 先过个瘾，但已经你懂我吧？
1: 懂懂懂，就是感觉其实钱包不是从你这边掏出去，但是东西已经在你手上了。
2: 就是我替大家云试戴的这种感觉，就喜欢这种感觉啊、
1: 嗯！而且变美的感觉特别好。
2: 对，要跟可能今天 A 第一次听到我连线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现在呢是在广东的四会，这是肇庆下面的一个地级市，但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你知道我也是这次来了之后才知道四。

0: 自会是咱们不是广东省哦，是全国 GDP 最高的一个县级市。
1: 嗯，就是因为那里出玉，然后包括也是玉的源头集散地，对，翡翠集散地，
0: 翡翠，对对对，就是它那一整栋楼里面翡翠那个货哈，你看着好像都是很平平无奇的，随便拿起来一个一问都超夸张。当然这是源头的货，那大家可能比如说到了像咱们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当中，那进到专柜当中，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固定的成本在嘛，有这个房租的成本，有人力的成本，还有品牌的这个溢价的成本在，所以它价可能就会翻一翻。但也需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说，我们直播间不是那种很夸张的，比如进来了之后原价3万多，现在只要1000块，那个肯定是假货，这不用想的，就肯定要好的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我们从源头来给大家严选品质，可以帮大家找到一个最有性价比的东西，这也是这一次我溯源的一个目的。
1: 嗯，而且这一次确实我们的很多电台，也就是我们听众有这种电台的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到4折，所以一个是货品又很保证，以及呢价格又很实惠，再加上很多样式也由静瑜来帮大家试戴，所以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福利，就是选品选回来之后，对，7天的无理由
0: 鉴赏期，所以大家有不满意的可以随时退，并且已经把大家准备好了运费险，来回的运费都不需要大家付，所以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额外成本。所以我其实今天也跟我好多的姐妹我说翡翠，她说啊翡翠啊比较无感，我说你先来学习一下，真的就很长知识的那种感觉。那比如说上午大家在通勤路上还会觉得有点忙碌，那到下午的时候进入到直播间，哎，真的比如说这会儿可能已经到家了，或者说在吃饭的时候你随便就打开看，我就觉得说真的还挺长见识的啊。但是上下午必须要说一下，直播的链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现在大家要重新再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看着我陪大家一起云逛翡翠了。
1: 嗯，所以今天呢这个辛苦了一整天的静瑜其实提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前天就已经到了那边，然后今天是准备了非常的充分的从早晨到傍晚的直播，所以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会回复直播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取现在
0: 现在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福利款给大家过了，然后现在呢就有一些比如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因为就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蒋老师，他手持大概十几种证书，他跟我讲了说这个时间来到那个四会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正好赶在了新一年的这个新货还没有铺到全国去，也就是说只有在源头产地可以看得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大家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了，大概在我们连线结束之后就要开始给大家上手镯了，因为我们知道翡翠嘛，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哎，不管你是平常日常比如说有戴个小吊坠啊，戴个戒指啊，毕竟我觉得大家提到翡翠还是觉得说我需要有一个传世的手镯，
1: 对，
0: 可以留给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
1: 看起来就感觉特别的有分量感，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太日常了，我说实话真的就我们现在特别是在北京，所以大家新中式的衣服都很多，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出席比如说一些活动它很温婉的时候，你就觉得戴一个镯子特别的台白人，
1: 虽
0: 然感觉这个人品味不，今天给大家主打的就不是那种所谓的，就我们今天完全是被大家牵着鼻子走的一个直播，就大家要看哪条我们就现场戴，而且因为我的圈口是固定的嘛，所以我们专门所以想看一下郭PD上手这个翡翠玉镯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直接回复直播来，
1: 是让静瑜好，很多时候就百搭，对
0: 对，场景很好用，
1: 所以这一次每一件都会有权威的鉴定证书，而且除了有静瑜选品之外呢，还有珠宝的鉴定师也会给我们好好的把关品质和研判价格价值，所以也真的是一个就是刚刚也说了特别实惠，还没有把一些货品撒出去，还都在源头在四会呢，所以这个价格应该是特别有保证的，并且很实惠的东西，
2: 然后大家放心，什么样价位的都有，不见得一开始我们说的3万呀1000，感觉都很贵的，便宜的也会有，
1: 对，风险由人。
0: 哎，你知道德华，我真的特地款入门款，那个上面是一个麻将牌8，你知道我这就给妈妈挂在钥匙串上，她有多开心啊，简直每天带着8。
2: 给妈妈怎么20呢？给妈妈怎么地也得200，自己可以带20。
1: 你可以说你是20买的，
0: 福利款，对，从这边来就可以直接去挑了。然后呢，我觉得也很长知识，就比如说讲两个简单的点，我以前买的时候我只觉得他那个证书拿到后写翡翠就可以，但现在想说翡翠后面一定要打 A 货，因为 A 货可能

0: 我们指的比如说买包包买饰品什么之类的 A 所谓的好像是仿货，但其实在翡翠里面 A 就意味着最顶级
1: 是正品，
0: 但比如说 B 可能、对 B 可能就是什么注胶化学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了。
1: 对
0: 这我今天学到的一个小的知识点。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大家拿到手了以后，哎，你可能不满意的话你可以七天无理由并且还给你包退换和放心的情况之下才敢给你这么承诺。
1: 所以我们这次也真的是哈，北京乐广播也是亲自派静瑜去到现场，去到四会，然后把这些好的翡翠不管是品质还有以及样式，其实我觉得样式特别重要。因为
0: 你刚刚提到品质，我突然又要插一句，就是我今天也学到了一个，我昨天再去逛那个他们这儿最大的那个市场，就那栋楼价值好几十亿的那个市场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一个叫微料和免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面试
0: 啊，这话好懂啊，简直！我们这次承诺给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挑选的全部都是 A 货翡翠面料，所以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这个品质在这边摆着，大家进直播间来看，有任何的问题进直播间来问，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更多的听好音乐的时间了。
1: 好的，跟随
2: 今天已经5月14号了，距离5月20号没有几天了，所以赶紧趁着这几天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你对他爱的有多深。20块钱是可以买到的，200块钱也可以买到的，上不封顶，20000块钱也是够 OK 的。
1: 对。起个 W 这事儿，让现场静瑜给你选更漂亮的 A 货的翡翠出来看看。
0: 对，
1: 好，
0: 对，
1: 好，辛苦。那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直播，因为上午跟下午的直播链接不一样，所以下午的可能他们有更好的选品，以及在这个时候大家更松弛的心情和状态下去挑选喜欢的一些翡翠。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还给静瑜和现场的直播，我们稍后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辛苦了，拜拜。
2: 真好，你说520送一个礼物，我在你心里是多大的一个分量呢？你在我心里就是福利款20块钱的分量。520，我爱你。
1: 关键是要实话实说，两个人之间也挺好的，对吧？
2: 你看520正好把五去掉，20块钱足够。难怪我单身，
1: 我和20一起分给 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如520是代表我拿了20块钱给你，找打。
2: 赶紧去直播间看一看啊。

0: 两个地方在一起合作的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曲，就是给电台们听的。切歌
1: 不好听就切歌，但是切歌也变成切卡切卡切卡切卡，就变成了刚刚求的那首切卡切卡切卡切卡。
0: 咱俩好冷啊，真的是
1: 硬熬
0: 哦。
1: 没有没有，这我觉得今天我们算很轻松了，因为
0: 看到演出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是的，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午夜玫瑰音乐会即将在5月24号再次上演。今年呢，是由爵士人声巨星库尔特·埃林带来的，曲目含金量十足，集结了多首跨时代爵士经典的作品，与我共飞、复古慵懒、自由洒脱、自然之子这样的作品呢，会让你觉得哇，空灵悠远、治愈走心。还有是时候说再见了，这首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又是一种深情婉转、意韵绵长的感觉，赋予老歌全新的一种艺术质感，快慢节奏错落的感受爵士音乐的永恒魅力。
1: 国家队作为法国三大交响，对世界文化保持开放的状位列欧洲顶级民团之列。那这一支1937年创立的布雷希特到布列兹大师环绕，曾入围留下管弦乐团的品监樊志登的率领下，重装上阵剧院。那樊志登携手钢与乐团聚集了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和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二套的曲目呢，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还有德彪西大海，以及拉威尔的圆舞曲，所以真正的是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管弦之声，只在5月18号和19号晚上的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所以真的要抢票了，购票热线010-6655-0000。
0: 嗯，好，我们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很多很棒的，记得啊，我们今天还有52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赫莲娜黑绷带，黑绷带，
1: 黑绷带，嗯，
0: 对，它首先呢。是吸收度非常好，然后呢用完以后你是真的第二天我们的皮肤难免会敏感，这个时候选择一下07的黑绷带，您去感受一下，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另外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无论是早安大王牌还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时间不多了，看一看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当中的静瑜跟大家分享到的各种各样的从20块钱到上不封顶的翡翠啊玉石的这些好物。
1: 我刚点去看，正在给大家推荐镯子，那一排一排的镯子，哎，这样就真的是我看着我都觉得说确实戴上之后就不想摘下来。嗯。

0: 好吧，在这样的一个瞬间当中，其实我突然发现我们今天因为内容太充实了，充实到没有时间来聊那个最想跟大家分享的瞬间
1: 啊，
0: 我们就把这个瞬间留在明天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话题可以延续一下。
0: 非常值得把这样的一个瞬间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因为我有正好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瞬间真的深刻到说我都恨不得想把车立刻停在了马路边上，然后用语音录音的方式把这段心情记录下来，因为我怕我会忘掉。所以
1: 既然都这样，你就先抛个砖。
0: 不行，我要留在明天，因为明天跟大家的最动心的或者最想分享的瞬间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点催泪，你知道吗？所以要把这个情绪留到明天，好吧。明天晚上继续是我跟泽华，也会陪大家迎接周末，所以稍后会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明天跟大家先见。
1: 见面，好吧。好，我们好货不怕等，赶紧恢复直播，去一下直播间当中看一下美丽的好货，然后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阿四在今年的新一批蓝，
0: 明天见。
2: 像那山泉边的树上微风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

这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面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的5月14号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他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0今天5月14号这一天，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大家伙当时的一种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0: 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星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9: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继续来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候呢，听一张2021年5月14号发行的专辑，那就是来自于许嵩的《呼吸之野》。2021年的许嵩呢，他已经不怎么赶流量了，也不怎么追热度，沉下心做音乐。在上一张专辑之后呢，他已经整整花了3年时间去打磨了《呼吸之野》，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制作，一点都不着急。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就是正式发行之后，乌鸦在

语金曲星光会，新歌风向标，来，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一些新歌啊，超新鲜的作品呢，包括这首就逃不掉了，是不是？王菲主角，这也是王菲时隔23年再为电视剧来唱一首 OST， 上一次呢还是在2003年的《天龙八部》当中的《宽恕》，而这次是张艺谋监制的茅盾文学奖改编剧主角的主题曲，王菲也特意挑战了一下秦腔、戏腔加陕西方言，录了很久啊，反复咬磨字句。吐字归音，那么歌呢讲的就是秦腔名伶一生的起落，也像他自己一辈子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不迎合不解释，空灵嗓音配上黄土苍凉，还真的有点味道，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主角。

下党火，共团圆，齐秦王步步高。

我们继续来听5月8号这首新歌陈楚生《无声的祭坛》，这也是他《荒芜之境》专辑里边压箱底的作品了。 Demo 早在2017-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到现在才完整放出，状态很沉，那不再只是个人的孤独，而是望向战争与和平和牺牲。一起来听

5月9号上线的缺席是 By Two 写给自己已故的父亲的歌，姐妹俩十几岁就出道了，父亲早逝，一路走来也少了最重要的家人的见证，把你缺席我每一个重要时刻的遗憾全都写了进去。

0: 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周深这首《星咒》，是电视剧《良辰美景》的 OST， 歌里边能够感受到一种典型的绅士古风，很稳又很仙儿，空灵嗓音加古典弦乐，你值得慢慢聆听。
1: 从这笔回春秋，却掉入了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

Picks 专辑当中改编翻唱陈慧娴的《傻女》，好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播邰正宵的歌。

邰正宵真的是有鲜明的声音辨识度啊，随便唱什么歌，只要一开口就知道是邰正宵，这也是歌手成功的一个必然的要素啊。很多的歌手呢，其实唱功真的不错。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

位现在正在收听在 FM 97.4的直播间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大家有空呢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在那儿也同步播出。继续安排 disco 啊，不过时光机拉回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这个是1979年被称作是 disco 皇室的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慢慢喜欢你，慢慢来，有时候还比较快。那你们肯定也会好奇，为什么星期四的晚上说小宝来，怎么不让他出声呢？我们先暂时哈，让他闭麦，慢慢的他就会发出声音来。说好了来，就一定会来的。就像我们节目两个小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时段来打卡，但没关系啊，我们是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等待大家。每一位这个到聊天室中踩脚的朋友，都是为了我们五百大巴助力了。那昨天晚上呢，我复盘的时候在想，哦，为什么今天晚上会少六位朋友呢？大巴歌曲播了三遍，看来不行，得播四遍。好像每次播四遍的时候，咱们这个人群啊，到头的人就一定会很满。哎，但是如果

这个此刻啊，听到了这一切的话，他可能会微微一笑，他倒不会嘲笑咱，我们可以带来更开心的晚上，就是伍佰大巴。当然喜欢听这首歌，那如果说你对这厌倦了，我个人建议更喜欢的。

0: 安佐、李思光，他们就会掐着表看着我，会很尴尬。
1: 但我在和你合作的这几年当中，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爱迟到的人。
0: 哦，那是我从来不迟到。
1: 对，而且你是属于把时间打得很富裕，比如我是这样的，我是到办公室很早，但是我到直播间我真的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
0: 安排得
1: 很好，因为我已经到台里了，我觉得一切就包括如果电梯坏了我跑上来的时间我也会把它安排得很好。但我们严格意义上要求是要提前15分钟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要后面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一般都会小宝每次五层，然后我就和我们的这个站岗的
0: Jason、
1: 这个、对他进去了吗，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对话，后来我就开始看，其实你给我发信息我没有听到、
0: 哦、
1: 就那会儿我正在忙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听到、嗯、哎，我一看以后我就赶紧问你，我就想哎呀我提前提醒你一声就好了，我怎么都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0: 我知道，我还是因为
1: 打出富裕，
0: 但是
1: 万万没有想到
0: 他这块路啊，他就可能是前面就一辆车都没有，就是不放
1: 交通管控，一定就是非常长的一段路、尤其这两天嘛，大家也是知道的哈，所以刚刚的时间我并没有说你迟到，但是大家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也是觉得有点小异样，我甚至还说，我说那你就一切随缘吧，在车里听听节目哈，也知道。

0: 了我们昨天晚上没有到五百的事儿，没关系，我说就是第几时段来就趁一首歌的时间吹吧吹吧就走呗。
1: 不过说实话今天来晚了还是有一点点启动的晚了一点点，是因为什么？
0: 在家里又做歌了，
1: 有一首新歌带来了。
0: 哎，你这歌怎么唱着唱着就有点小？
1: 今天真是一个很奇怪的。
0: 我给你换一个仓吧。
1: 好吧。
0: 嗯，就是
1: 因为今天也是我写了
0: bug 满满，
1: 写了一首新歌，今天还真是挺兴奋的。特别的愉悦感觉，
0: 所以老天老在说我们不能乐极，有时候就会生悲了。
1: 对，
0: 就凡事都要小心谨慎，要藏着。来吧，我们换了一仓哈。刚才呢，其实 CDE 也小小的惩罚了一下你。
1: 对，
0: 怎么来晚了？
1: 这首《野花》送给大家。
0: 对，所以有时候吧，我们做节目，如果两个人直播的话，大家就会有一种，哎，我如果晚了的话，还有你
1: 啊，
0: 就心理上会有一些踏实感。
1: 哇，
0: 哎，听听这首歌。有点异域风情哈。

0: 是图瓦共和国的一支乐队，
1: 就是特别有劳动号子的感觉哈。
0: 对，特别那个原生态，我觉得他们歌也特别好
1: 听，放羊啊、放牛的感觉哈。
0: 嗯，
1: 还是挺有这种气氛感的。是的，小宝到来之后呢，男左女右的这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哈。给您汇报一下。

0: 因为小宝来，我特意换了条牛仔裤。我平常上节目晚上都是穿那个运动裤
1: 啊，
0: 这是做广播节目让我觉得特别自在的。当然这几年直播了，当然视频直播也有美颜嘛，就是每个人也都不用太顾忌。可是我确实是一个内心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的一个主持人，就用头的时候就又顾及视频中的这个观众，又能够把听友们此时此刻的感受都浓缩得很好，我真的做不到。
1: 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标准不一样吧。
0: 我还以为你说你还是差了点很差。
1: 嗯，所以每个人我觉得做节目他有他的习惯和风格吧，也不必特别的强求自己非得去融合到这个视频浪潮里。
0: 对，
1: 是
0: 这样的，我感觉这档节目这么多年来我制作了19年，我非常爱的缘由就是它可以让我在晚间生活里让我自己自在舒服，然后我能够把我的这种情绪传达给大家，就而不是我也紧绷着，然后我也是那种嗨，然后每一个八面玲珑的都要顾及好。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白天时光里都是这样做已经很累了。
1: 嗯，是
0: 现在都卸妆了，都穿上拖鞋了，我这20多年，当然说20多年有点这个，因为晚年节目还才19年嘛，我都是穿着拖鞋做节目的，你知道的对吧？
1: 真的。嗯，
0: 就是到那种像白天时光的节目那样，就是正白天上班一样，我觉得晚上更好的像朋友似的
1: 聊天。嗯，
0: 对，
1: 其实每一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特点，也不是说所有的自媒体它都是视频直播，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个平台它的节目内容也不同。嗯，所以电台节目它应该保持它的那种气质，我觉得。嗯，
0: 我甚至觉得在视频直播中都很难做到就是你被它的容颜吸引然后每天都想去看，我觉得那就真的榜一大姐榜二大姐了，就是榜一大哥，就他是在那种我觉得可能是眼球美感的那种吸引度上，很少有能说我就一直想听他讲，就是一直想听。
1: 嗯，
0: 但是广播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啊，不影响你。
1: 还有一个就我最近刚刚发现的，我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说在做事本来是做一档就是音频的节目哈，然后把它变成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挺难的。
0: uh-huh,
1: 如果那个视频不够精彩不够准确，
0: 对，
1: 反而是一个减分。
0: 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
1: 嗯，okay,
0: 再继续聊一下其实在这个视频时代里和广播之间的关系。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4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掌声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啊，
0: 是。李思光的到来呢，不仅是可以让男左女右啊名副其实有了男左，同时呢，他也会给我们带来他的招牌乐器新创作的歌曲啊，但不是600大巴啊，
1: 不是600，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
0: 你这首歌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你是大变风格了
1: 啊，是，我也觉得好像是开了一个新的通道似的啊。
0: 往往这种风格还挺适合，
1: 就是
0: 但是哈，
1: 悠的
0: 我这个礼貌的问一声哈，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的这个动机，其实让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了解你嘛，如果不了解你的话，乍一听以为你是经历了些什么呢？
1: 不是，我就是有时候会
0: 有感而发，
1: 就是有时候会空想。
0: 你这真是空想，
1: 就是放空的时候，你就突然感受到一种情感，那种情感可能是你看了一个小的视频，或者是你看了一个小的段落的小文章，你就会有一些感受，感受你就随笔记下几个词儿来，记几个词儿，然后你就越这个能量你就越蓄越多，后来你发现哦，原来哦，想象的那个情感是实际上是特别浪漫的一个情感，就是暗恋还没到恋爱之前的那种情感。
0: 对，因为我了解你的这个婚姻状况哈，我也了解你的这个幸福的家庭，所以你整出这么一首歌以后，我一听我说怎么了小宝最近啊？
1: 没有没有，只是这人的情感
0: 不应该。
1: 作为一个创作者哈，就是他就是往往会比较敏感，对很多的情感信息会接受的比较宽泛啊。
0: 那我们既然把气氛已经轰到这儿了，要不就实时的把它给播出来，这是第几首了？
1: 应该是第9首。
0: 第9首是吧？对，我们在感受小宝萨克斯的这个音乐造诣之前哈，我们先来听听他最新创作的、新鲜出炉的一首，就这个名字你听听啊。
1: 这个名字
0: 什么？保持距离是吗？
1: 不是安全距离。后来
0: 对，安全距离。
1: 就是这个名儿啊，其实我还是这个没想好，就临时起了这么个名儿，
0: 还行，就是挺记忆深刻的。
1: 或者叫微笑保持啊、
0: 不必了，
1: 不必了，是吗？
0: 对，我觉得还不如你这个安全距离呢。
1: 其实微笑保持也挺有感觉的。其实最后想象就是这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其实都站在那儿，然后没有面对面的站，他们都是冲前方站的，然后彼此都害怕，有一些尴尬，然后彼此都会有一些情感的那种接收吧。我觉得
0: 我在听你说这番话和你的这个创作动机的时候，我想起我前段时间读过一段话，这个话就讲一个成熟的男子啊，就他还能折腾爱情，就是已经非常的稀缺了，以及很了不得了。就是老树开花这件事情也不是常常发生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保持这种热爱吧，保持对情感的这种。
0: 哎，说到这里，一般的女生群当中又有一位女生传来好消息，结婚了。
1: 哎呦，真好。
0: 对呀、你说这个2年的时间哈、因为我最初有这个一般的时候，我并没有问大家的这个感情状况，只是依稀能够感觉到有一些朋友是有了宝宝，有一些朋友可能目前是自己单身。就直到今年，我可能会有时候勇敢地问一些朋友，我说你现在是单身吗或怎么样、哎，慢慢的我就感受到男左女右这个一般女生们的情感变化。
1: 你看，
0: 有对象的有对象，就这昨天那位朋友告诉我们结婚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班已经有将近4个新娘了，就从这个群建立以后。
1: 那啊，是吗？
0: 啊，包括碳水也搞对象了、他女朋友也在这个群里吗？
1: 说到碳水，哎，
0: 又来了，
1: 该减减肥了啊。
0: 还行，最近我看昨天挺忙的哈、大家生活都是有些变化的。是这样的，人太幸福了，他就会有那种话也变。

0: 那些，
1: 就是介于民谣。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其实是从那个稳住那边过来的啊。
1: 嘿，
0: 向右转了一下。
1: 对，我刚才也说，我说真的不得不说，比你那些动物园系列里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哈。

0: 距离吗？
1: Okay, 叫安全距离。
0: 所以我第一遍听的时候就叫它安全距离，但是这首歌也没有上线嘛，所以叫什么还可以再商榷哈。
1: 对。
0: 的过程中，我们也把小宝今天晚上的照片 OOTD， 然后也把我今天晚上的照片 OOTD 呢，给大家分享出去了。
1: 哦。
0: 对，因为彩云大哥呀，他如果是22点睡觉的话，没看到你照片，可能会睡得不安心。
1: 哦，那不能。对。

0: 刚才坐在那里的李思光先生已经站了起来，马上就要为我们吹奏一曲
1: 萨克斯，
0: 对，为我们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五百大巴助力一下。哎，就很像是我们大巴车上请来了一位艺术家，就到了某一站，这艺术家上车了。之前呢，大家都已经昏昏噩噩的睡着了。现在呢，艺术家一来，一嗓子给叫醒了。
2: 看来啊，就是。

0: 这一天结束了。
1: 其实听广播还真是，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偷偷的这个啊，听听咱们的这个，也不是偷偷的。
0: 就是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你有时候在路上，在
1: 车里
0: 会听。对啊，我会。
1: 对对对，我有时候会回去晚了或者怎么样，在车上我就会听。就是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只是你和广播，你和声音，然后你可以放空自己，不用想乱七八糟的很多事情。
0: 那么抛开你。

0: 5月14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小宝。
0: 是的，又到了我们周四的晚上。刚才小宝还问我说，哎，今天播周四之歌了吗？我说第一首歌就恭候你的时候就播了。

0: 非常迷人的一首歌哈，就是《周四之歌》，也是属于男左女右的歌。而且我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五百大巴之歌呢，我们会在六月份哈邀请十位听友，所以陆陆续续呢，有一些听友已经把他们的这个音频发给我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有男左，也有女右，听到大家唱这个歌呢，大家的共识就是很难唱，就乍一听觉得
1: 还行，
0: 挺简单的哈，没想到一真正那个唱起来就觉得五花八门的哈，各种各样的。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档节目唱歌好听的人不多啊，那个
1: 咱们就是还是
0: 都差不多。
1: 对，其实没关系，主要还是副歌的部分吧，大家能够一起唱就好。
0: 对对对，是，如果主歌很难的话没关系，毕竟有小薄啊，
1: 哎，
0: 对，有这个专业的歌手。我呢以前觉得自己唱歌真的挺差的，就曾经年轻的时候就有好过，后来又差过，但最近我听了大家唱完之后呢，
1: 你觉得还行？
0: 我又有点自信心喽。我自己在家里唱了唱，我觉得还行哎，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听的变数多了，对吧？包括我们有时候晚上会放三遍啊四遍，但不会超过四遍的。昨天晚上放了三遍，结果就494个人，就少六个人，
1: 就少六人，
0: 对，就尴尬了啊。就是所以今天晚上呢，希望不要再造成这样的局面。还没有来到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也欢迎你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哎，你别说哈，这小编曲儿哈，
1: 哎，得力。
0: 意大利，
1: 意大利。

0: 两首歌都是非常的独特哈，很耳目一新的歌。
1: 是我那首是来自意大利的，叫雷纳托。
0: 我这边啊，就是

0: 能想象，只要这首歌变得让你感觉特别的独特的时候，都可以往腾格尔老师那边想一想。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年龄越大，然后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越来越浓烈，就是，是吧，他的情感，他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看，
0: 我觉得更松弛了，
1: 更松弛哈，
0: 是啊，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顾虑了，
1: 他玩的感觉
0: 更多，玩的，对对对，
1: 哎，就是这个，
0: 这首歌呢是一部电影的中文推广曲，就是绵羊侦探团，所以你听到了里面的前面的那个小羊的叫哈，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听到熟悉的送别，就是长亭外古道边嘛，但是和以往的那种悲哀的或者是挺离愁别绪的那种送别比起来，这个是很开心的一首歌曲，也是在这个晚上，在小宝到来的晚上哈，我们来听听这个世界的独特和不同。刚才我们俩有一个话题一直没有把它说完哈，
1: 对，
0: 来，现在还有15分钟把它说完
1: 啊，说完，咱们说到哪儿了？17小节是吧？
0: 啊，对，你就讲你在制作一些东西的时候。
1: Okay，对，我在制作一些声音短剧的时候吧，然后我想把这些短剧做成这个视频哈，让大家在更多的平台能够观看嘛。
0: 嗯，
1: 结果发现真的不是这样，一个声音节目它就是声音节目。你如果想做成一个视频的节目，一个影片的话，你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做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才是对的。如果你想将就着，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好像是不允许的，是不对的。
0: 就是这说明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播客节目，就是有视频化的，其实都是一些当年我觉得他们做过电视节目，比如像鲁豫的一些播客呀，就是我也看过一些切片，包括姜思达的一些内容，就是在做一期电视节目
1: 一样的。
0: 对
1: 对，
0: 而不同的是很想把它就是简单一点哈，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说粗糙的真诚，但是它对于一些路人来说他是不具，
1: 我觉得大部分现在不成功的一些主播吧，没有掌握这个他的这个系统性的技术层面，没有掌握，其实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不可以是吧，但是可能他需要某种经验，某种合作，某种群体，可能
0: 对，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在这个拥抱新的事物的过程中，其实每个人都在找到自己的一个适配的度，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否真的激活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的各种东西能够带给你一些工作的热情，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但如果在这过程中你觉得如坐针毡，又找了个班上，自己觉得好像这个很困难的话，其实你在展示的过程中别人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说有的人他是天生有网感的，他能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就我们说有人拍电影他就有电影感，
1: 他就是对
0: 为他而生的，
1: 就跟做音乐是一样的，
0: 对，
1: 他是天生他就会有这方面的感觉，
0: 对，与生俱来这四个字哈，其实是我们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充分的了解自己，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来解释这一切。
1: 不过话也是两头说着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拥抱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或者新鲜的方式，包括现在的 AI， 包括新的模式吧。以前我们听的是黑胶，然后是 CD， 然后是 MP3， 现在是网络随便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是要习惯一些新的东西也是对的。
0: 对，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努力的投入，但是如果说一旦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
1: 干脆
0: 对，咱们就赶紧转弯，有时候掉头也是一种前进。
1: 你看这倒是，
0: 就是你不要在一道上就是认准了这个死理了，
1: 你更加努力的时候你就发现像相反的方向跑得更远啊。
0: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像张雪机车，张雪她也是一根筋对吧，从头到尾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机车有强烈的爱，就此生我就想干这一件事儿。你如果也有这个劲儿，那你也可以不撞南墙不回头，但如果你没有这么强有力的内心的这种价值感啊，这种人生的目标感，我觉得就可以掉头了。
1: 反正 是一个话题的讨论，我觉得未知的东西总是那么的
0: 吸引人
1: 别人啊，吸引人，对，没错。
0: 就像我觉得，像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厨艺不是特别好的人，然后我就总在中餐和西餐之间摇摆，

0: 就有时候啊，觉得想做点这个西餐类的啊，就要不我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然后呢，有时候又觉得，哎，这个菜我也可以尝试尝试。后来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尝试之后，我觉得在中餐方面我确实做的，
1: 你们都一样，就是说觉得西餐啊更
0: 单，但对，太简单了。
1: 但是实际上西餐
0: 的西餐都是那种家常的西餐，
1: 就是美式西餐，放几个西兰花，
0: 早餐
1: 没西兰花，咱放几个菜花。
0: 三餐呢，我现在这个年龄哈，真的挺汗颜的，
1: 懂了，
0: 很多菜都不会做了。
1: 烤面包，
0: 早年间可能很会，但现在发现全废啊，就是怎么不是那么回味儿。有一天我就是大大方方炒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怎么发现炒就是人家中餐是爆炒嘛，对吧，我爆不了，然后我经常就给弄糊了。所以我现在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挺可爱的，哦，那反而不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有共鸣，反而是那些就是我还想，我的妈呀，这东西就挺单一的。昨天晚上我让大家用你的晚餐来命名你的这个此时此刻的状态，我一看大家吃的五花八门的，哎，你今天晚上吃的什么，就让你用你的晚餐中的一道菜定义你自己。
1: 我就是那个，
0: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吃的是麻婆豆腐的南佐，你是今天晚上什么？
1: 我今天晚上
0: 又没吃，
1: 饿着肚子的南佐。
0: 为什么呢？减肥？
1: 也不是，因为那个我吃完饭，第一是我吃完饭容易犯困。
0: 那你就是下午三四点钟吃过了。
1: 但是很奇怪，就是我一般是，
0: 那就距离你最近的那一餐的
1: 早餐。
0: 中饭也没有吃啊？
1: 没吃啊。
0: 那你不饿吗？
1: 没饿。
0: 是什么力量？我的天哪， 是每天都这样吗？还是今天才
1: 这样？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就是一早和一晚两餐。
0: 我是一天吃两餐，但不至于说像你这样距离这么长时间。
1: 我早上起来吃的那个手抛饼那种，那叫什么？
0: 我知道，就是那种冻的，然后到锅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手抓饼，
1: 手抓饼，手抓饼，对，手抓饼来一鸡蛋啊，
0: 不是那点生菜啥五六的
1: 啊？对，然后切了点黄瓜，黄瓜片，然后做了个鸡蛋汤。哎，
0: 哦，这是你的早餐？
1: 对，这是我的早餐。
0: 就一直撑一天，
1: 撑一天啊！但中途我也吃
0: 没有点肉类的，
1: 没有，我就当然我中途吃了很多的牛肉干啊。
0: 啊，这是补充了牛肉
1: 啊，就是也吃了
0: 就是手抓饼吧，南佐，只能是手抓饼了。
1: 不太想说这个手抓饼南佐这个事儿，
0: 就手抓饼南佐吧。我昨天晚上看到大家那吃的都太横了，我昨天晚上是蒜苔炒肉，今天晚上我们家是包饺子了，所以我是饺子女友。
1: 哎，蒜苔有很多这个女生是很喜欢吃蒜苔，
0: 超爱。不是你没有看那个视频吗？
1: 我看
0: 就家家户户你要蒜苔吗？哎，我就说这怎么了？我是在吃蒜苔炒肉方面是一个完全可以光盘行动的女子，就无论你炒多少，我都能给你吃了，就特别爱，
1: 是
0: 喜爱。
1: 有很多那个。
0: 而且很神奇，就我们东北哈，就在过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年夜饭哈，可能没有别的青菜，但是这个蒜苔一定要出现
1: 啊！
0: 就大冬天的也能吃上蒜苔。
1: 这蒜苔可能是一个当年是北方的菜系是吧？北方的一个蔬菜品种吗？
0: 其实后来我发现不是，但是也是我们都要运到那边去的。但是我们吃的真的欢愉啊，就是常常吃，就超级喜欢，而且很多人喜欢吃第二顿的蒜苔，就是拌饭。对，我倒不喜欢，我不喜欢一切第二天吃的东西，就都喜欢那个第一顿，就第二顿除非炒饭米饭这个就没办法的时候，我都喜欢一顿把它做完，少一点不要剩，我不喜欢剩的一切东西。
1: 确实这个我每天做的饭基本上都不会剩啊，晚饭我就是各种，哎，我还有一招啊，如果不喜欢吃油太大的，可以做蒸的
0: 啊，清蒸的很简单。
1: 哎，它
0: 一锅出嘛。
1: 啊，对对对，比如说蒸个三文鱼啊，你蒸个鱼啊，
0: 鸡蛋羹。
1: 哎，蒸个鸡蛋羹啊，哎，倒点那个酱油。
0: 哎，你不是做饭挺好的吗？怎么最近这么懒呢？
1: 不是我正儿八经大厨啊。
0: 对啊，听你说吃的这些东西不像大厨。
1: 大厨，你看你问大厨，家里边吃都是很简单。

0: 幻想邦尼的心中的两个世界。这歌其实写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人里边他有两面，就像我那歌 AB 面一样，就是他又有他想他贪婪的一面，也有他不爱的一面，就是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高级动物。
1: 哇，我一想到你只吃完早饭哈、啊，在这里呢饱吹恶唱，而且今天还不饿。
0: 不饿，
1: 你这是练就了什么精神啊？啊，
0: 我正常的习惯都是早饭做完了以后，然后我一般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到。
1: 你不吃点什么水果坚果之类的吗？
0: 当然，那个周围的这个
1: 对你这肯定零食吃的也不少、啊、所以你到现在不饿那挺好的，恭喜你在这个真正的哈穿短衣短裤的时候可能身材会更好啊，是吧？
0: 对，好像
1: 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啊、好像我是瘦了一点，好像
1: 对挺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在聊到这个大家喜欢的美味的时候呢，也在听听聊天室哈，把我今天晚上的饺子还有这个蒜苔，刚有位朋友说大家爱吃第二顿的蒜苔的原因是入味儿，我跟你讲真不然，炒的好的家的蒜苔第一顿就很入味儿。我到很多朋友家吃过他们炒的蒜苔，真的不入味儿。就我也不想提出什么宝贵意见哈，
0: 就是，
1: 但真的是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和肉的一个小小的见面。
0: 你看，告诉你一个小技巧，知道怎么样才能入味儿吗？怎么样那个蒜苔才是软，不知道吧？
1: 哎，还有三十秒。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
1: 那我跟你讲，
0: 出锅之前，哎，一浇那锅边水，哎，它就软了。
1: 我们家是勾芡。
0: 哦，那更高级了。
1: 就家里边没有淀粉吗？勾一点芡。所以刚才呢，我就给大家剖了一下哈，就显得这个我一下子一碗就一碗，也就一两，到此为止。
0: 你吃太少了，
1: 你还不吃呢，还不如我呢。第四十三届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分4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4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8度啊，23度，23度降下来了。那明天白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19度，明天是有点阴啊，比今天呢是要凉爽一点点了。紧接着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星期六要下雨了、星期六的时候天气呢要有小雨，然后温度也会降到25度了。
1: 那不错，那还是挺舒服的。
0: 24就是回归到正常的这个五月天的状态了哈。
1: 那看来就是这个厚一点的衣服还是不要早的收起来。
0: 哎呀，怎么说呢，你们50多岁的人就不要管20多岁的人穿什么了。对，在这样的晚上呢，我也不知道是各个年龄段哈，哪些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想召唤一声大家，小宝来的晚上，咱还是啊500张坐满吧，
1: 咱们体面一点啊。
0: 对，为此呢，我刚才都上点菜了，我说，哎，第40段了哈，都饿了。上点菜吧，大家也都上点菜，好吧、把手机里好吃的都放出来吧。
1: 对，上，
0: 对吧、我上了一个铁锅鸡，就是大家在五月天里吃的好吃的都上来吧，让我们羡慕羡慕。

0: 好，五百大巴车上传出美妙的音乐，尤其现在呢，我们也是快要到站了哈。
1: 是，刚才听到这首是来自保罗的《维生素 U》，这首歌叫
0: 《维生素有 U 吗？
1: 啊，对，他就是说的是那个 U 是那个女孩
0: 哦，就把它比喻成自己生命滋养它有营养的那部分。
1: 维生素 U 是一个爱情歌曲啊，挺有意思的一首歌。他就国外的很多的这些歌啊，它都是二四拍的，它的那个整个的律动。是和中国的很多这个流行歌是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旋律的感觉和习惯都是不同的，我觉得国外它还是和声和律动为先，咱们国家的音乐传统都是还是以旋律线为先，
0: 还真是。对，这就造成了很多时候你听到他们的音乐其实它的氛围感很强。
1: 对，没错。
0: 对，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会仔细的去推敲他唱了些什么，但是语言肯定有一些壁垒，但是你就在听的时候你会融进那种氛围里，
1: 他给你营造的那种整个的氛围是很强烈的哈。
0: 是的。那我们节目其实这么多年来在晚年时光里也是给大家营造了一个睡前的一个听歌的氛围哈。就像我们今天晚上也探讨了一些大家在视频时代里哈，就是在看东西和听东西时的那种差别。三月的狮子呢，最近是我们的一位新听友哈，非常愿意表达他的感受。我是一个偶尔听广播的听众，基本只听男左女右和中国之声，听听新闻，主要还是因为聊天。其实音乐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

0: 听歌的途径太多了，各种音乐软件和视频平台都可以听音乐，但是伴随音乐聊天的很少。其实这点我非常认同。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喜欢听广播节目，已经不再像曾经那样为了等待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歌，或者说啊给我一个就是怎么说排行啊等等等等，大家更在乎的是哎这个时间点、
1: 嗯、
0: 我想听听这个主持人他陪着我听音乐，
1: 嗯，
0: 他陪伴我度过这个时光是怎样的，
1: 就是有一个引导吧。我觉得DJ 主持人，我觉得在这个氛围里，其实他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像我最年轻的时候，我那个张友代，他的《五夷蓝调》一下就把我带到了那个音乐的世界里呢。
0: 你刚才说话的语气，我还真的觉得有点像友代，他主持节目总是很低沉。哎，我是友代
1: 啊，我是友代。先大家先听到的是
0: 对他永远是一个平的那种语气哈，
1: 对，但是他那个音乐
0: 很有魅力，
1: 很有魅力，他声音是非常有魔力。我觉得确实他也把我带入了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
0: 真的，我不得不说，其实这些年广播里的声音和早年间广播里的声音，我感觉啊，就是有特点的，或者说声音的这种独特性很明显的主持人，照过去比是少了很多了。
1: 嗯，
0: 就是过去的主持人，包括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听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绝对是我的一个来到北京之后首先听到，对我的广播启蒙极其之大的，因为我很爱听收音机、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收音机里面就是评书，就是听故事，我很少听到主持人有他的想法，他也许会给你播个歌，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听过就是这种，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说陪你聊感受，让这个节目变得离你很近的那种广播节目，其实我以前没有听过。
1: 就是说这种节目是除了音乐以外还有人的情感，
0: 嗯，
1: 对，他的主持人的故事一些观点呀、啊、也能带动这个节目、嗯、
0: 对，所以之后呢就马上陷进了这个广播里，就非常的迷恋，特别爱听，所以我真的是一个正宗的业余听众，业余主持人，然后慢慢的一点点的靠近这里啊、嗯，所以人有时候呢有梦想还是要去想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使命感还有责任感很强，或者说你能够确实的有一种人与人之间，或者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默契，其实你自己和你自己之间也会有一种对话的默契，
1: 嗯，
0: 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在这方面你确实能力有那么点强，
1: 嗯，
0: 就让你觉得自己吹萨克斯，哎，我好像比别人就是这个学得快一点啊，或怎么样、嗯、就是我们说天赋，
1: 天赋，天赋，对、嗯、
0: 对，我前段时间看一个采访说，就说运动员他其实如果说他能够站到一个我们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顶级的运动员，
1: 这个顶级运动员啊就跟做音乐是一样的，
0: 是的，他一定要具备天赋、嗯、努力和心态，你想想这三点，尤其说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就这三点是决定你在场上能不能取得好的名次和成绩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你有天赋但是你不努力，天天在那儿就是我靠我那几把刀，
1: 嗯，那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嗯，
0: 那你有了努力有了天赋，你的技术是 OK 的，但如果在场上瞬息万变，那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比赛最终拿到胜利了。
1: 是这个，其实作为一个成功的音乐人和一位成功的体育，这叫什么呢？
0: 运动员，
1: 运动员吧、嗯，

0: 路上稍微的找到一些捷径吧。比如说我在做饭方面，我发现我真的没有这个天赋，发现做的吧也可以，就是真的是普普通通，但是你跟人家那些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做饭就跟玩儿一样，就是他也不会，你像我如果说我请朋友来吃饭，我会觉得有点负担，就是我为此得准备很多，然后我觉得自己真的硬着头皮，但是他呢就是就像做游戏一样，
1: 很快
0: 就很快擦擦擦擦，而且他还愿意邀请我们去吃饭。
1: 哦，
0: 就是我发现做饭好的人他真的是有这种天赋和乐趣，
1: 这肯定是男同学吧，
0: 肯定的
1: 啊，就是男同学作为那个大厨来说，他的这个角色扮演还是非常快的，能够投入进去，我觉得我像我一样，
0: 像我们敢说自己做西餐好的，我觉得顶多就是说早餐上啊，什么三明治啊，酸奶碗啊，就是摆得漂亮点，然后呢就是煎个牛排，是不是就撑死了，
1: 就是最多你再弄个那个西兰花
0: 然后
1: 煮煮
0: 我就想起我在国外的一个朋友他会的中餐基本上是没有，就有点像我这种所以他恰好到了那儿以后呢，我看他们那个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对他印象特别好，我还以为他已经把这个中餐做得极其美味，然后把所有的人的胃都给这个拿住了，他说抱歉的通知你，我在国内的水平你就知道了，他也不会做中餐，然后他就真的只做西餐。但是呢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好像这个厨艺这方面咱就是这个跟国内的人比不行，但咱只要一出去全都厉害了。
1: 这掌握一原则就是味精少许。哎，
0: 就是他做那个千层饼啊，他们那个在国外做那种千层糕千层饼，他说他做完每次这个家里边都是哎呀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来吃啊，就美味的不得了。我就想说这个真的很简单，西餐就是步骤，你发现没有，你把那个比例步骤把它就是合理化的，该烤箱烤多少度，
1: 哎，烤多少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没有什么太像中餐这样的火候啊，然后那个什么各种摆盘啊，这个，反正我觉得西餐相对来说吧，和中餐比起来没有那么复杂。
1: 西餐就是比较精准，中餐就是全是感觉词儿，少许，是吧？全是这种。
0: 所以说菜谱很多，但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
1: 对，其实我做饭也是，就每次他，你看，经常会说，哎，我下次还想吃这个，下次真的不一定，我是。
0: 你就想这个辣椒炒肉这一道菜对吧，这个各种湘菜馆做的都不是一个味儿，对吧，这个比例啊各方面都不同，有的就是很合你胃口。有朋友说今天是美食之夜吗，也不是吧，就是因为小宝没吃饭嘛哈，所以我们就
1: 聊
0: 给大家上了一些菜哈。啊，我看到朋友们上的还真的都是啊大家生活里也非常喜欢吃的东西。星期四了，因为明天就开始安排这个周末时光了对吧，
1: 明天晚上得大吃一顿。
0: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对我这个年龄段来说，一说大吃一顿我想到的就是烤肉就是烤肉对吧，
1: 哎，
0: 滋滋冒油的烤肉，
1: 就是再约一两好友啊，坐在那儿掏掏心窝子。
0: 对，所以我们以前说过就火锅还有烤肉你会选哪个，好多人都会选火锅，但我现在就是愈发都会选烤肉。
1: 对，烤肉也不错啊，吃烤肉啊，
0: 因为涮火锅嘛它还有个时间，然后另外这一大堆人对吧，我又不能那么吃辣的，就是那种爽感和这个吃烤肉的爽感比起来还是要略微差那么一丢丢吧。
1: 因为菜是吧，
0: 对，显得相对健康的哈。好吧，现在是晚上的22:49啊，我们也是这个跟大家稍许的介绍了一下周末时光里大家可以去做的事情哈，再加之确实天气开始越来越暖和了啊，空气中都飘荡着烧烤的味道。对，
1: 上周末啊去了趟朝阳公园，我觉得周末去公园待一待也不错。
0: 哦，朝阳公园现在我觉得真的很丰富啊，各种
1: 特别好。我觉得在那儿就是你可以坐在阴凉地里，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乘凉，因为那里边树也特别多。哎，最重要的是，好像杨絮少了很多，他们都在打那种药。

0: Royale. Let's go silence. Fall in love.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就多想吧，所以这时段听到了很多英文歌，53分了，也真的是接近尾声了。
1: 是啊，今天这个
2: 大巴哈，
1: 今天这个交卷能不能及格呀？
0: 我觉得悬，就因为你今天来晚了，
1: 是不是？
0: 没关系，就如果我们今天晚上不到的话，我们就把它归咎于是你来晚了，对吧？你找到一个理由，心里就安心了。
1: 别，我不安心啊，这是。
0: 没关系啊，对吧？这个就扯平了嘛，你总得付出点代价嘛。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真拉人啊！
0: 睡着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叫醒了，
1: 咱们赶紧的吧，
0: 不，真的，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我们这个岁数了哈，千万不要大争大抢。是的，三遍大巴有时候就是不保险。我今天晚上放了三遍嘛，
1: 三遍，那
0: 对，
1: 要不要？
0: 不要了，
1: 不要，
0: 真的
1: 就是这样，这么任性。
0: 是，这不现在已经夜深人静了吗？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朋友哈，他还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当然他也没有给自己注册名字，他说老放五百大巴，老听烦死了，我还要听点别的歌呢。
1: 哎，
0: 就我以往哈，我可能不会理睬，但今天我就非想理睬他一下，因为我真心的觉得，我是真的看到了很多朋友想听这首歌曲，
1: 确实是，
0: 然后我才播的。也不是说我强迫大家一定来听的，对吧？我也不是说什么推广歌曲。那在这种前提下呢，如果你真不爱听，也就这么三分钟啊，你先干点别的，对吧？
1: 对。
0: 你说你至于一定要讴歌一下喊一嗓子吗？所以我就说你要不听听别的节目，然后他后来给删掉了，可能也有点情绪化的表达哈。但我更愿意相信你是今天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1: 每个人可能在某些时段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爆发一点情绪，这是正常。
0: 对，所以你知道，如果是视频的，就如果是那种什么直播间的，哇，那些小黑子们可多了，就是真的，没关系，他们就是以这种表达方式让别人不开心，好像作为他们的目的性一样。
1: 就是网络上是有，
0: 对，
1: 他也是跟你斗啊。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开这么一个东西，看大家这，我现在真的做不到，就是无视，或者说把他直接拉黑了。我总感觉你要面临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1: 这也正常吧。我觉得，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局面哈。我能。
0: 你看你能，所以你就去做这个事情吧。
1: 我能，他们反正就是看见不好的就删了呗。
0: 那要越来越多呢？
1: 那越来越多。
0: 那越来越删呗，反正就是无视他
1: 啊。对，
0: 但是把时间都用在你真心开心的事情上，我觉得你们去做你们喜欢你们快乐的事情，就不要花时间浪费在你本来就怄气不开心的事儿上，对吧？所以
1: 导致会一批人都不高兴，那也没必要哈。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喜欢听你就不听，对吧？反正我们听众你也知道，就500个人都凑不齐，对吧？少你一个我们也不会觉得难过。38秒，刚才有朋友说理他。
1: 哎呦，
0: 有听众没有了，只有28今天晚上的光临啊，但是还给大家会有这个复刻。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 Q 我哈。白天上班那么累了啊，
1: 没错，
0: 千万不要给对方添堵。OK， 晚安，好。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

0: 设立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亚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1: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喜欢小动物的人大多，而有很多歌手也都是资深猫奴。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首先是李健，他和猫咪在一起时立马化身老父亲，实力演绎慈父多败咪。他有三只猫，嫡长子是一只可爱，李健巡演都要带上他。没想到气质儒雅的他还有如此生活化烟火气的一面。来听李健最近的一首新歌《蓝色夜曲》。

第二位资深猫奴就是胡歌。2016年的那场严重车祸彻底改变了胡歌的人生轨迹。副驾驶的助理不幸离世，而他本人身上在漫长的康复期里，他在医院楼下发现了一只瘸腿的流浪小猫，取名为酱子。在那些最黑暗几乎令人窒息边，均匀呼噜的声音慢慢唤回他继续生活的勇气，这也开启了他日后和猫的不解之缘。拍戏时，胡歌会把猫带到现场，为了给猫更大的活动空间，家里只摆很少的家具，可以说是非常爱了。来听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

第三位爱猫人士是易烊千玺，他养了5只猫咪，并且经常在社交平台晒他们的照片。易烊千玺的电影实际是非常亮眼的，出道也是现象级养成系的男团，他绝对称得上是年轻一代的榜样。来听易烊千玺的《莫等闲》。

第四位猫奴是萧敬腾，他和太太一起救助了很多流浪动物，就连结婚的婚纱都是特别定制的，上面绣了他们收养的猫猫狗狗，特别有意义。萧敬腾在采访中说，救助流浪动物真的会有无力感，因为永远救不完。身边朋友也说，不快乐的一生，那这份伤心也是可以忍受的。真的被他这段话戳中，来听一首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来盘点那些歌手中的资深猫奴。说到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丘利，一代摇滚巨星，音乐成就足以名垂青史。他爱猫成痴的程度竟也堪称传奇级别。他的大部分猫咪都曾流浪街头，被收养后才得以离开伦敦各地的动物收容所，来到充满爱心的大家庭。弗雷迪对猫咪的溺爱远超常人想象，拥抱、亲吻、依偎都是家常便饭。巡回演唱会期间，他甚至会呻吟，为的只是听听猫咪的叫声。幸好他的热情都会得到回应。弗雷迪在伦敦肯辛顿的家花园预设，到处都散布着宠物玩具，每只猫咪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除了专属领地，那里还有一个鸟踪处处的庭院，对猫咪来说可是理想的游乐园。他还特别为其中的一只猫 Dila 写了一首歌，就叫做 Dila， 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

还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欧美歌手，也是资深猫奴，他就是 Taylor Swift。 泰勒至少有三只猫，经常在社交网站自称没有孩子的爱猫女士，曾演唱电影《猫》的原声带歌曲 McCavity， 并在电影中饰演邦贝鲁林娜一角。

cavities, not there.

0: crimes discovered then.
1: McCavity's not there.
2: 第三位爱猫的欧美歌手就是 Ed Sheeran， 他先后领养了三只猫，并为猫咪开设媒体账号，粉丝有37万多。他不仅在 Ins 等平台频繁晒猫，就连订婚时还不忘提及，我的猫咪们也会非常开心。来听 Ed Sheeran 的一首 Perfect， 也是很多人的婚礼必备 BGM。

其实还有一些隐藏的猫奴歌手，他们不怎么晒猫，但却无意间被发现原来也对猫咪爱得深沉，比如陈绮贞。陈绮贞写过一个非常可爱的个人简介，其中有一句就是同时热衷研究如何优化猫咪及猫奴的生活，于是隐藏的猫奴身份被发现了。来听一首她的歌《鱼》。

陈绮贞的鱼，同样是简介里被发现的猫奴歌手，还有香港新生代音乐人 Golden Flander， 他的网易云简介就是最喜欢猫和打电动，写歌随意。虽然他说写歌随意，但他的歌都很好听。来听这首《冬天一个游》。

份陪伴比掌声来得更持久深刻。在他伦敦的家中有两只非常可爱的猫咪皮蛋和秘密。皮蛋活泼好动，秘密温顺内敛，性格迥异却相处融洽，给费翔带来了无限欢乐。他还热衷于救助流浪猫，摸摸和肥牛的故事超级感人。摸摸从虐待中获救，肥牛被遗弃后得救，费翔用行动诠释了对少的价值。费翔让我们看到褪去光环的偶像也是一个愿意为弱小生命付出的普通人。爱猫的人都是拥有很多爱的人。最后来听费翔的经典歌曲《故乡的云》。今天毛茸茸的午夜情歌就要结束了，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从生活点滴做起，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是沉睡的武侯，风云变幻我不倦的水煮了三国，草堂里的屠夫挥墨写诗三千首。 Check it out。

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

0: 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

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0: 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

0: 那20度左右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好好的休息的。
1: 哎，是了啊，所以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呢，也是大家迎来了我们俩现在比较激动、比较兴奋的一期早安音乐秀。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呢？哎，我们要聊到的是各位在生活当中那些场景，有请小左。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平平无奇的日常里突然真切觉得自己像世界当中的工具人 NPC， 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每天按时起床通勤上班下班循环往复，日子程序化又机械，看着身边人奔赴各自精彩探店旅行追逐热爱，而自己始终在固定轨道里边打转，完成属于自己的固定任务，偶尔遇到一些突发小事，偶遇路人过客，都像触发了随机剧情，热闹的有时候是别人，自个儿呢只能是默默的跑主线凑背景。今天就来聊一聊，你在哪一个瞬间是觉得自己是生活当中的 NPC 呢？
1: 就是自己在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路人，是吧？NPC、
0: 不是路人，就是你的。
1: 我怎么觉得我每天都是 NPC 啊？
0: 所以你要这么是觉得是路人的话，就觉得自己平平无奇的话，那肯定了。但我觉得 NPC 可能更多的还是重复一样的工作，重复一样的事情，才会让你觉得生活当中一成不变的样子更多一些。
1: 嗯，
0: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在工作的第10个年头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似乎有着一成不变的轨迹，加单位。然后加直播间，然后办公室，然后你其他的一些生活和轨迹就好像似乎被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更明显和凸显一些。
1: 你第10个年头，我先算了，那不正好是咱俩刚认识那会儿，
0: 2018-2019年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那会儿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份也变了，变成一个升职做了妈妈，升级做了妈妈之后，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那边，所以可能就会觉得工作当中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更多一点，但其实发现其实不一样的，每天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带给我们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给我的感觉，二姐原来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有自己的好比较这个熟悉的，
0: 那会儿还是文艺范儿的呢。
1: 对，
0: 现在做了几年晚间节目双人节目之后，打开了自己。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黄立行呢里面唱的歌非常非常的酷啊，而二姐呢伴着这首歌曲呢问了我问题，你什么时候真的不八卦？
5: 你什么时候真的最八卦，以及什么时候真的不八卦？
4: 最八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碰到一些新鲜事的时候吧，就是
5: 这个新鲜事是你觉得你完全没听说过，还是说你特别熟悉的事儿和人的关系？
4: 现在就可以说了，就是去年我第一次听说老白要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你自己想是不是那个状态，你整个都懵了，你知道吧？
5: 那只能说你听说的时候已经是，
4: 我肯定听说比较晚一点。
5: 风啊，
4: 哎，我想，
5: 我应该比你还晚吧？
4: 对，就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5: 对对对，那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时候了。
4: 但是你知道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呢，不是从我们台。

0: 看到他们分享丰富多彩的活动，自己却单调平常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 NPC。 但我觉得这个看怎么说哈，有些朋友圈里那个丰富的生活，也是他们刻意营造出来的。
1: 那不是装修装修好的吗？
0: 对啊，
1: 他在给他们家的门廊洗刷洗刷，装修装修，没关系。你到时候你要是想装修的时候，你也可以储备一下。
0: 是因为我记得当年说有当年说刚开始这个网红这职业的时候，可能直播之类的还少哈。很多人都早晨

0: 是另一个 NPC 抢了你的这个所谓台词。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啊，咱说在老板眼里，我应该是一个固定刷新的 NPC。想象一下，就是你每他只要每次走进这个面馆，
0: 对，
1: 就会有一句台词出来，
0: 对对对，
1: 一碗酒宴
0: 啊。哎，但我会觉得，就是从这么想是一个好玩的感觉，但是你想另外一种感觉，每当。

0: 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

0: 我转行吗？或者给我点个赞？他们说行嘞。
1: 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歌手2026正式定档5月22日全开麦直播，
1: 也快了啊！
0: 而且是说今天晚上就是有一个先导片，有一个宣传，所以下周五的时候就正式开启了。
1: 是的啊，先导。

0: 没错没错，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我们的520的专属宠粉的补贴来了，07清仓减漏是一价到底。
1: 对，
0: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200毫升的新肌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克的面霜，所以三个大正装在一起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组合，今天只要899元。
1: 嗯，是的。好好，各位呢可以来到这个北京广播或者早安闹牌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赶快去抢。虽然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有点07，但是呢价格确实很香，库存真的不多。各位呢赶快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阿拉伯数字3，赶快去抢购一下哈。好了，刚才说到了这一次有可能要引进的是 John Legend 以及你刚才说的Ariana Grande， 是不是啊？
0: 不是，是那个唱屏东精灵的那个。哎呀，我一下阿奎莱拉。
1: 哦 ，Aquilera。
0: 哎，对。
1: OK， 好了，那我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听听约翰传奇吧。毕竟呢，他今年的这个春晚其实也登陆了一下，是不是啊？当时他也唱了这首歌曲，名叫。

0: 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974嗨购团520宠粉福利来啦！活动期间，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